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

0: 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5: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妹，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十三，十三，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怎么着？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好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哎，孩子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

0: 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搓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1: 你有什么主意？
0: 现在呢，要打掉提联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茂，然后再争取提联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定。
1: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茂，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2: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1: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3: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4: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5: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2: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兰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4: 抗抗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
1: 老三，你先领一枚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4: 行了行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儿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军团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
7: 是。
4: 还不走干嘛？
6: 走。是。
1: 一梅啊，一梅啊，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2: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2: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1: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2: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茂，我还想争取他。
1: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茂情有独钟啊。
2: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1: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2: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吧。
1: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子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2: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1: 我真没想到 这就是你

0: 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1: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洛伊梅他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他自己来处理了。
0: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若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1: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0: 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2: 绑什么？
0: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2: 啊，是，
0: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2: 哦，
0: 张排长，
3: 到，
0: 快，司令叫。
3: 司令，
0: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若家的事儿。
3: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2: 是，司令，又有妙计了？
0: 求个妙计啊！
4: 是，去绑人。
5: 你们来了，姑娘们快，快来三姑奶奶接客，快快照顾好。
6: 客官你来了，里面请。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哎呀，真是讨厌。
7: 来。
8: 讨厌！
9: 司令，
10: 二当家的得罪了。
11: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10: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11: 谈谈。
10: 有什么好谈的？啊？哼！
12: 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10: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12: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10: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12: 是。
11: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12: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11: 你找错人了。
10: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12: 是，
10: 黄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11: 你什么意思啊？
10: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真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12: 你给我闭嘴！
11: 你说我大哥不是，
12: 就给我过不去。
10: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
11: 走走走走走。
10: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这杯酒兄弟敬你。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1: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
2: 嘿嘿什么呀？说呀。
3: 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
1: 我看他最近是心情不好吧？
3: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4: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3: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5: 对，
3: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5: 对
1: 对对对，放屁！
6: 兄弟
7: 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8: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7: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亭兰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8: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像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7: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动李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2: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2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2: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2: 哎。

0: 哎，司令，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司令，
1: 好。谁？
5: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5: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5: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5: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哎呦，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谭木匠，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官儿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我看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刘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子，碰！
3: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1: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1: 请。
4: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5: 叫
4: 叫。
2: 刘大当家来了。哟，刘大当家。
6: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
6: 啊。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1: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6: 哎，这不是人吗？
1: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6: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7: 刘司令，又见面了。
6: 哈哈哈哈，切，那行，大家坐吧啊。

0: 楚楼啊，原地休息啊，
1: 原地休息，
2: 好，休息。
1: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2: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1: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3: 老乡，这怎么回事啊？
4: 说话。
1: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3: 哦，好。
5: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6: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5: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6: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5: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7: 表姐的家。
6: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5: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6: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5: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6: 曹司令说来听听。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2: 拜拜。
1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信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信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信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4: 这是夏信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信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

0: 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信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陶司令，我认。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

1: 我们家的花，一会无论发生什么事，带着家当多好。发生什么事了？
0: 还没发生呢。
1: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 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
1: 我大哥来了，
0: 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1: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再围上，围死中间的。
0: 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

0: 急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
1: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0: 我这……
1: 哎，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2: 哎，好。
1: 哎，你又怎么了？
0: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
3: 来，把他的头套掀掉。兄弟，别怕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还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0: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3: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兰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
4: 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
3: 曹司令，我提兰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4: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
5: 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
6: 蓝小姐，你说呢？
7: 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3: 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某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兰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兰洞来负责。
4: 刘大毛，你什么意思？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3: 曹司令，我刘大毛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毛杀了。
4: 刘大毛，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8: 练家伙！
9: 干什么？
10: 都住手！
6: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3: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毛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7: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4: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毛的枪卸了。
8: 谁敢？
11: 别动。
0: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12: 听到了。
0: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12: 霍罗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13: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危险。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0: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12: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回去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张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2: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3: 瞧你们，有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2: 哎呀，曹司令啊！ 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毛。<笑>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
3: 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来人！ 把他们的枪卸了。
4: 卸了。
2: 慢着，
3: 来，拿去。
2: 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二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有人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河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呐、啊！徐家当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
4: 是是是，
2: 快去吧，二当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啊！
5: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6: 黄蜂先
2: 生，走，快快快！
7: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8: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7: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9: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7: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9: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7: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8: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10: 撤吧，留一条小命。
11: 普龙，
12: 到，
11: 上，
12: 好，开开门。
2: 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

0: 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1: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
2: 不行，兄弟们拼了！
3: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4: 没错，
5: 他可是拿的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1: 阿门。郝司令啊，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6: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7: 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
6: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2: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8: 枪都放了。
9: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0: 哎呀，
1: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9: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1: 孔子是谁呀？
9: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1: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9: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1: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1: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1: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6: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2: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啊，
6: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12: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6: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1: 告辞了。
11: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6: 爹，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
11: 那你说话。
6: 撤。
13: 好，你干啥？
1: 特派员，手枪歪了。

0: 关虎，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

0: 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1: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晨丢了，沈晨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呀，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
1: 你吃醋了？
0: 我不爱吃酸的。

0: 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逼他一逼。
1: 怎么逼呢？
0: 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1: 干爹的意思是，
0: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1: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
0: 好，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1: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0: 好。
2: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3: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4: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5: 对，
4: 你就拿出来了。
3: 行行，
4: 坐坐。
2: 开坑，
6: 你们想割肉啊？
4: 你
6: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4: 你
6: 割我的肉啊？
7: 土匪来了！
8: 啊，哎呦，这

0: 你们是铁兰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吧？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大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我洛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我！

弄的做对，就是这个下场。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

0: 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神奇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一百

0: 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逸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逸仙府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逸仙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

0: 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升级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
0: 那要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天南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天南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他妈是谁干的啊？
3: 是天南洞的土匪干的！刘大忙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
2: 土匪呀！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2: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忙，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2: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卯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竟然原来你就是刘大卯。
6: 上帝来了，
3: 你为什么杀了？你为什么要杀？
2: 这他妈就不是我刘大卯杀的，
4: 推回去，推回去。
2: 嘎子，我们走。
5: 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谷主席，刘大卯来了。
7: 让他进来。
8: 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2: 谷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8: 坐下说。
2: 我不坐。
8: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2: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8: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10个脑袋都被砍了。

0: 这省城都丢了，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1: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0: 说吧，你想干什么？
1: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
0: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卯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1: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0: 谁啊？曹山豹。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1: 曹山豹何足挂齿，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啊？
1: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2: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3: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0: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那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3: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卯，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0: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卯。
1: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0: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3: 刘大卯，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卯是领教过的。
1: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0: 哦，那我倒想看看。
1: 请。

0: 你又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笑>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精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
1: 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谷主席，你此话当真？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1: 哈，<笑>好，谷主席爽快。岂止谷主席爽快呀，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笑>我们湘潭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了啊！<笑>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 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笑>

0: 胡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哈哈
1: 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胡主席

0: 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

0: 居家的当家人了。
1: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0: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
0: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1: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0: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吧。
3: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0: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
1: 是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0: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该要问你们自己喽。
1: 这谷主席什么意思？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4: 报告，各山寨大单都已到齐。
0: 徐老爷子，你是湘黔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1: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曹司令到！哦，
1: 曹司令，
5: 哎呀，
1: 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站住！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7: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6: 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8: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谷某。给我谷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6: 没想到咱俩
8: 今天我
6: 这么快又见面了，
8: 是向大家商量救国的。
6: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啊联合起来打人家。
8: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0: 什么事？请讲。
1: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2: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百十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3: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4: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2: 好，刘县长，
4: 嘎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2: 好啊！
5: 好，
2: 刘县长，刘县长，
6: 听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
3: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沈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2: 有道理，
3: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1: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3: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7: 等一下，谷主席，我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4: 谷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卯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啊！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6: 想不想？
4: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7: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下。
4: 哎，幺妹，笑什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8: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7: 去问你哥去。
8: 我哥他咋了？
9: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0: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11: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9: 杨司令、
12: 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1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9: 好，说。
13: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9: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
10: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14: 到，
10: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14: 是。
15: 走啊！
4: 司令，来，弟兄们，弟兄们，我现在是司令。

0: 你
1: 叫我司令。
0: 司令，来来来，大家记住司令这边
1: 来来，干了，弟兄们，干了，干了，干了啊！
2: 司令多多关照了。
1: 哦，来干了。哎呦，
3: 我是司令啊，
2: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4: 不是喝醉，是醉死。
1: 哎，谁呀、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起来喝酒。
2: 刘司令、啊，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1: 啊？你说什么？哎。崔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啊？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4: 姚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来，
5: 快请进。
6: 二少奶奶，
5: 哎，
6: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的。
5: 快坐，
4: 坐。姚妹，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5: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6: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吧。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5: 请谷主席明言。
6: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4: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小妹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7: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6: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5: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4: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6: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5: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6: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5: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
6: 啊，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4: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
1: 朱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对你湘黔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笑>
2: 多乎哉，不多也啊！<笑>
1: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啊，幺妹啊。 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那是一定。那谷主席啊，请吧。
3: 请。
1: 哎，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3: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1: 那好，我们走，小妹啊。
3: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件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
4: 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这个你不用怕，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 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5: 好，
6: 来来来来来，
7: 弟兄们，听我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

0: 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

0: 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

0: 巴特大哥您好，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国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
1: 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
0: 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1: 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2: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

0: 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1: 走，
0: 旅长。哈哈
1: 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0: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2: 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3: 对，
0: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2: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2: 妈的！
0: 我敢他妈打我！
2: 快点！
4: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
0: 他在放枪，
1: 空照！来人啊，把他的枪卸了！
0: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2: 公主席，
0: 我什么我？
5: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2: 谢参谋长，你说这
5: 来日方长。
6: 走吧。
7: 老哥，就是这儿。
1: 哎，不对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7: 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啊？
1: 你这想不想？
8: 别走走，
1: 长官。
7: 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1: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你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
8: 长官，
7: 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1: 长官，他说的不，
9: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7: 啊，是，我们这就走。
1: 快，哎，
7: 我们走。
1: 你看，向队长，
10: 别捡了。
9: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探测混进来。
10: 是。
11: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8: 哎，诸位，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 二木，喝我的吧。
2: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0: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3: 二哥，你喝多了。
0: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行，别推我呀，怎么了？
1: 喝多了，喝多了。
0: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不是特派员，你小妹，
1: 跟我出来，好好清醒清醒。
0: 哎呀，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3: 什么玩意儿的？
0: 这个，这是坐地炮。
3: 坐地炮。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呢？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看看。哎哎，大哥，看我狐狸皮。
5: 你买吗？
4: 好好好。哎，大哥，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5: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爷家的小姐吗？
6: 是啊，
5: 怪可怜的。听说啊，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6: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7: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5: 谁能提他刘大毛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7: 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6: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毛的人头呢？
7: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5: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7: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8: 老大，孩子，快，快扔啊，快扔啊！
9: 呀呵，还是个小美人呢。
10: 走吧。
9: 你知道刘大茂的人头吗？我给你啊。
10: 对啊，
9: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7: 别碰我。

0: 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你
1: 快！

0: 萧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1: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2: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1: 不，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0: 我明白。
1: 好。
2: 是。
1: 曹司令，拜托了。
3: 郭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1: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3: 谢郭主席。
1: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要保重。
0: 我明白。
1: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0: 是。

0: 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开门！不好了，宫女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断半网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宫女太厉害，根本就

这些都烧掉。

0: 帮我们脱险的那个。
1: 对，我叫郑十三。
0: 哎呀，你真的是神枪手啊！
1: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哎呀，咱俩还有敌人吗？
1: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警方军的部队里都是你的敌人。
2: 弟兄们，这块工程怎么办？

0: 上，
1: 没事，
0: 我呢？哎，
2: 快，救护队，
0: 快上！
3: 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从后院撤！
4: 走，
1: 来，撤，
0: 撤，
1: 快，
0: 快，
1: 快！啊，快，受伤了！
4: 哎，怎么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4: 是我，
0: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4: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咱们上队。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

0: 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平房，门前有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3: 又尖又甜的糖葫芦，糖葫芦，卖糖葫芦，糖葫芦，又香又甜，糖葫芦。
4: 来，过来。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5: 就给你们俩人
4: 唱。到底唱不唱？
5: 唱。
4: 咱兄弟多的是，都在里面了。
5: 那好，
4: 都上里面上去。
5: 那你们带路哦，
4: 走，快。来，兄弟们，唱好你的。
6: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4: 好，
3: 来，又香又甜的糖葫芦。

0: 没错，怎么讲？哎，姜烧了，哎，来来来，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1: 不就是把蚂蚱吗？这我会。
0: 哎，小军，哎，别急啊，
1: 快走，
0: 快走，
2: 来来来，
0: 快，
2: 走。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你们是什么人？
2: 你看呢？
1: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草死岭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饭吃。
2: 哟，
0: 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2: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1: 你们愿意上山吗？愿意，
0: 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3: 对。
0: 嘎子，
1: 啊，
0: 把他背上。
4: 我不背，刚咬完我。
1: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0: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3: 我等。
0: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
3: 把他抬车去，
4: 走了，走，
0: 开始走。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4: 我留张字条。
0: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4: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雀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2: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
0: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儿算文假醋的？快走！
5: 哦，大哥回来了！
6: 大哥辛苦，
5: 我弄了点粮食，
6: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5: 快快快，
6: 快点粮食！
1: 小子，下来吧，到了。来来来，行行行，上来，干吧。嘎子，啊，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我不用你治，我自己会治。
0: 哟，
1: 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0: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1: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0: 别再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
6: 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

0: 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已经

0: 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

0: 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世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世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狐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狐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狐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狐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狐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世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

0: 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成长。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1: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0: 走了，看什么看？

0: 到快点，忍着点啊！这个叫鹿角粉。 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哎，小心点！起床，小心点！哥，
1: 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
2: 我这军师还不错吧？嗯，脑子还够用。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1: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
3: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看。
0: 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哎呀，
1: 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0: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的又？
1: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哎，
0: 怎么了？
1: 我这又白忙活了。
0: 劝劝我哥，让我留在天安。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要么我再跟你说，我都为天安努力这么大功了。
4: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了，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1: 其实天安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5: 不累啊？
6: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的？
5: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6: 我凶啊！大当家，哎，大当家，
5: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笑>嗯，
6: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
7: 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好，听没有？好，不能抱枪啊。<笑>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笑>
8: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
7: 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9: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7: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地方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9: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7: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某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9: 刘大某是可恶。
7: 他目无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毙不毙，我自有主张。那你想怎么着？啊？
9: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7: 怎么？
9: 你想连郑幺妹儿一块儿处置？
7: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9: 这个我自有办法。
7: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9: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7: 好，特派员，我在。

0: 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1: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0: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梅同志，黄庆住在哪个病房？
1: 王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0: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0: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0: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0: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0: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0: 谁呀？
2: 共产党。

0: 李营长，李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替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的还习惯吗？
1: 我避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讲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黄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在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副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
1: 李参谋长好。
4: 这是潘参谋长，潘参谋长好。
2: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1: 首长。

0: 过奖了。
1: 这个咱们侦查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2: 是啊，太好了。
0: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查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3: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0: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1: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4: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5: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6: 是。
7: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8: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9: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1: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9: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7: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9: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1: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0: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9: 我看可以。
3: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7: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0: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7: 是。
0: 黄晴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7: 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1: 刘司令。
12: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1: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2: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12: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12: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1: 这个证据……
12: 这个啥呀？啊？李营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10: 对，
1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12: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13: 祝天摇扇偏宝衣。
1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13: 这字不难。
1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2: 哎，这个是给谁的？
14: 哎，
1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14: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12: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14: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12: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14: 脱下来。
12: 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
14: 给我。

0: 阿木，你试试。
1: 我
0: 看他干什么呀？
2: 让你试你就试呗。
1: 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0: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1: 哎，杨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0: 什么全才？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1: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3: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4: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0: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明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0: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
4: 给吃了它。”
2: 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心，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0: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2: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0: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2: 你问这干嘛？
0: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2: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0: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2: 你敢杀我的头吗？
0: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半

0: 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1: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2: 我知道梁山伯。
1: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3: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1: 小妹儿，你进步了。
3: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1: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3: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1: 杨妹儿，
3: 啊，
1: 上不上山？
3: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她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0: 我先去找盛阳妹谈谈，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点。
0: 放心。
2: 有情况没有？
1: 没有情况。
3: 是不是？
4: 怎么了？不认识了？
5: 队长，
6: 队长，
5: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4: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耀贝呢？
2: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4: 哦，来拿着。
5: 好，
4: 我进去了。
5: 啊，好好。好久没看去了啊。
7: 谁呀？
4: 是我。
7: 啊，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4: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7: 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4: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7: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4: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7: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4: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7: 我没有。
4: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

0: 司令啊，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1: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0: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0: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1: 谁愿意当土匪？
0: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2: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2: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鼓动郑幺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2: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3: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1: 世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0: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0: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1: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0: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十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

0: 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

0: 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1: 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5袋已经赔。

0: 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金尖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金尖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

0: 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

0: 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金尖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1: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卯上山。
2: 二当家，吃菜。
3: 哎，
4: 切花啊！
3: 来来来，
4: 菜烧的不错啊，
2: 慢吃啊。
3: 挺香的。
4: 哎，
3: 来酒蛋。
5: 大酒大酒。
6: 二当家的，
4: 嗯，
6: 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7: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4: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8: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4: 对，
7: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4: 别说了，行不行？
7: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0: 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 等着。
2: 老板下吧。嗯，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3: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2: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3: 哎，
4: 好事啊！
3: 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
4: 请吧，二哥。
2: 二当家的，请还是不请？
3: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
5: 请啊！
2: 好嘞，
5: 快快快去
3: 收拾一下，
5: 快快快收拾一下，
6: 走。

0: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1: 何指教是吧？
0: 对，有何指教？
1: 官儿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0: 请。
2: 站住！
0: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1: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0: 什么任命？
1: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0: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1: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0: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1: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0: 不，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0: 好，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1: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1: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0: 现在？
1: 对，现在。

0: 小妹，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提篮洞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1: 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1: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4: 走，
5: 走，走，走，
4: 有没事去？

0: 幺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郑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郑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花罗，你怎么下山了？
4: 说，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郑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郑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1: 你什么意思啊？
2: 郑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啊。
1: 特派员，
2: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不不不不，郑副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4: 正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1: 上山，
2: 上山。
5: 上山。
6: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个上后面去。
0: 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蛋来了。
3: 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5: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7: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
3: 我也有责任。
2: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1: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2: 提兰洞的二当家关虎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刘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4: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5: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4: 是的，石仔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4: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3: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7: 是。哎呀，八哥回来了。
8: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9: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8: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9: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10: 好，好，好，好。
9: 你去给幺妹，啊不，郑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儿。
12: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9: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0: 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1: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0: 来日方长，下次吧。
1: 好，一路顺风啊。
0: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2: 站。
3: 你太有艳福了。
4: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5: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4: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跑来。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5: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4: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5: 嗯，
4: 你笑什么呀？
6: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4: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6: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4: 走吧。
6: 走了啊。
4: 嗯，
6: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3: 不是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4: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

0: 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许家大院。我正妖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正妖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 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2: 嗨，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3: 哎，动了。哎
4: 啊，真的。
3: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
4: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3: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4: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3: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4: 你想的真够远的。
3: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4: 啊，
3: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4: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3: 哎呀哎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5: 嘎子。
6: 哎，
5: 能进来吗？
6: 进了，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0: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6: 你坐，你坐。
0: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6: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0: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6: 那抢医呀。哎呀，不行，东家
0: 怎么了？
6: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你坐。
0: 怎么了？
1: 姚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7: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0: 吃什么了？
7: 没吃什么东西啊。
1: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8: 孙子晕过去了。
1: 什么？
8: 晕过去了。
0: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1: 嘎子，嘎子，
2: 大爷，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0: 那我送他去吧。
1: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6: 好，好，好。
9: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10: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哼，
11: 这提篮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0: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12: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13: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就是
10: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

0: 次就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1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8: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

0: 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

0: 为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

0: 着，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0: 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进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副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毛，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3: 小薇，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2: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3: 姚妹，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0: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正妖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2: 好。

0: 弗洛大哥，怎么样？
1: 哎，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呀、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3: 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2: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3: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2: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0: 情画意。
1: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是这个。

0: 的。
1: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2: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1: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3: 上帝呀，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2: 这老头真烦人，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铺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1: 李四海，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4: 是。
5: 幺妹，二木，
6: 政府司令，
5: 幺妹，
6: 刘二木，政府司令，
4: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5: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
1: 二木，来人，快，来来，背进去。杨威，
2: 我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了呀！
1: 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

0: 彩姐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
1: 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0: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
1: 你怎么了？
0: 我怎么了？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
1: 他从轩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
0: 就跌破点皮儿。
1: 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0: 你咋也不问我呢？啊，幺妹，我病得最重啊。
1: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副司令醒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哎，他娘的，来这么多人
1: 啊！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他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咋的？吃鸡蛋。
4: 哎哎，
2: 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你去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过？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你又打我干嘛呀？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4: 做梦。
0: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的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的差不多了。
0: 什么时候上工啊？
6: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抓紧吧啊！
6: 是。
0: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妹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政府司令敬酒。
2: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0: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政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政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5: 要！
0: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老二，你说呢？
8: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0: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2: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0: 政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政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2: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

0: 就叫六不抢吧。
1: 我说了。
2: 说。
0: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2: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0: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3: 哎，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4: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0: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2: 这条也行。
0: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
4: 哎，这为什么？
0: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2: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0: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2: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某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0: 招兵买马。
3: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0: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5: 好，
2: 好，好，好。哎，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6: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2: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7: 哎，对了哥，咱提篮洞啊还要修桥铺路啊，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2: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7: 哎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提篮洞变成梁山。
2: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7: 哎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2: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7: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2: 我今天没当大学生。
8: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放开我！你太不讲道理了！
0: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行吗？
2: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0: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
2: 哦。去吧。

0: 不是二木，还让我骑呢？我跟你说，在提兰诺我只听你大哥的。不，现在我也听胡司令的。
1: 幺儿，你这胡司令赶快给下一道命令，让他把我送回提兰诺。

0: 心的呀。
1: 你打个螃蟹。

0: 哎，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1: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1: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1: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坊呢？
1: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
0: 啊，
2: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2: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0: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3: 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
0: 走吧。
4: 二木，不是啥机？
2: 笨鸡。
5: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6: 二木，几位慢用。
7: 哎，嘎子应该放开喝。
8: 哎，敬你敬你。
5: 来。
8: 嗯。
4: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就担心你。
3: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7: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那不行啊。
4: 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是让你上工的。
3: 就是啊，
7: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1: 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4: 扒了你皮。
7: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9: 师傅，我是新来的。
10: 新来的？
4: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10: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4: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9: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
4: 你竟然都来的。
1: 什么呀？
9: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4: 什么机？
9: 发电机。
4: 啊？这东西干啥用的？
9: 哎呀，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
4: 哎，能亮啊这东西啊！
9: 轻点儿，太坏了。
4: 这好东西啊，抢吧！
1: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
9: 哎呀，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4: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1: 你气死我了！还抢吧抢吧！
4: 来，别抬
9: 不动，
4: 起来，抬走。
9: 轻点啊！

0: 怎么办？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吗？
1: 别慌，别慌，走。
0: 阿香，请你们把马车让一让，让我们部队先过去。
1: 啊，快快快！
0: 下，走，走，下。

0: 你看看这个地方，
1: 一个子弹飞过来，你脑袋就开花了。
0: 不至于吧？你看了也要命了。哎，这比在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1: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
0: 你狗天下不让。

0: 哎，长官，你们这是要打仗去吗？
1: 闪开，不许走！我，
0: 哎，哎，这，
2: 行，长官。

0: 要命啊？
1: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0: 我刚才看见十载了。
1: 十载？
2: 是啊，我也看见了。我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0: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2: 下
1: 走走走走走
2: 走。
3: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4: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3: 这谁的主意啊？
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9: 多尿，
6: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
8: 消瘦，
6: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1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2: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2: 贴一贴。
6: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

0: 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1: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0: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2: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阿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0: 我说
1: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0: 来人来人，
3: 来
0: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4: 绑啊绑啊绑啊！
5: 不是，赶紧赶紧赶紧！
2: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0: 我处理提篮弄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2: 刘大毛，你放了他。
0: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2: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0: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2: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0: 你呛着了？
5: 听说来好东西了。
6: 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7: Made in German，
1: 对，是德国的，
6: 德国的，哈哈，好极了，好极了。

0: 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2: 闭嘴！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1: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2: 我秋花，快起来。
1: 不行，大当江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
3: 来来来，放放放。
4: 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0: 都放，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5: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2: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脚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脚。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6: 哦，
4: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6: 我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4: 就是啊，嗯，给螺丝刀。哎，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7: 哎呀，老爷子，哎，我对酒没兴趣。哎
4: 呀，亲，哎，对，
7: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呀、啊，哎，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对，应该的。
8: 老爷子，啊，二木兄弟，啊，歇歇手，吃碗面吧。
4: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7: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啊，灯也支上了，啊，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9: 怎么样的？
7: 这，不，没电了，
4: 别用纸，这吹干什么？哟，刘司令烟味来了。
1: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0: 二木，你可以啊。
6: 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
0: 你坐下坐下坐下，瞎凑什么热闹？
1: 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呢。前一阵儿，政府司令拟了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儿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2: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1: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0: 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1: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嘎子，你醒醒！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2: 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0: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啊，白搭上条性命。
2: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识字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0: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2: 唱戏也准了。
0: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喜办的请，咱们提前弄。哎，我好好谢谢
1: 你。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找谁呀？
3: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2: 我就是。
3: 哦，您贵姓？
2: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0: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2: 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1: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2: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1: 规矩可以破。
2: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1: 定了可以改。
2: 这不大好改吧？
4: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哎，
2: 大爷，你可千万，
1: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4: 压寨夫人的。哎呀，
2: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1: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

0: 辈子也别想唱戏。
1: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0: 看着办吧，走。
2: 给我记住了，
3: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1: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1: 姚妹儿帮的忙。
0: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1: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姚妹儿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0: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1: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0: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1: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去，
1: 我来。
2: 没事儿。
1: 这你是没事儿啊，那孩子怎么办啊？那咱家。
2: 哎呀，你这脏手，你手洗了没呀、啊、你？
1: 一会儿就干净了。来。
2: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
0: 啊、
2: 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
1: 那戏哪有你好看啊，啊是吧？来拿着、
2: 啊、
1: 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们抱点柴火去吧啊。
2: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1: 这容易，你等着啊，你等着。
2: 哎。

0: 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呀、啊！
1: 哎呀，老爷子、哎，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啊。哎
0: 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扯进去。
3: 哎，
2: 哎呀，拿着拿着拿着，啊，我给你转一下。哎呀，翠花，转吧。
3: 哎，啊！哎呀，怎么碎了呀？这怎么办
2: 啊？好了吧。
4: 你等会儿啊，
5: 等着，

0: 儿子，翠花这是咋了？
1: 哥
0: 啊，哥这是怎么了？
1: 哥，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0: 触？那死了？
1: 死了。
0: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了？
1: 这不能怪我吧？
0: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1: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0: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
2: 走，
0: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啊，
1: 哥，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
1: 我
0: 明天下午3点点天灯，拉出去。
3: 岳父，哎，岳父，你这不公平！
0: 傻子，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4: 傻子，别难过了。
0: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2: 我去，死了啊！
5: 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0: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5: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0: 那这是谁的错呢？
5: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0: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5: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1: 三姑娘，哎，你就放了我们吧，我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6: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她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7: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5: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0: 哎呀，杨威，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5: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0: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这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表妹，我都说了，我的命。 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宏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
0: 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冤！
2: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不报。
2: 别难过了。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根据我侦查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3: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1: 你这个鬼大金呢，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2: 好，
1: 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1: 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2: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3: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嗯，
0: 文军同志
4: 到。
0: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4: 是。

0: 你这是去曹曹山豹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杀滴水岩，打乱曹山豹的阵脚。
0: 我在后山镇等你们。
1: 好你个鬼大金啊，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0: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1: 哦对了，我让石仔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0: 那好，石仔
2: 走，
0: 跟我走。
2: 是，
3: 同志们跑跑走。
2: 老不少好兴，跟我来。
3: 是，
1: 走，
4: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把青叶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

0: 古书，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

0: 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3: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这不止 只是一餐美食。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

0: 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2: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3: 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2: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2: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松手！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不放！
0: 放下！你要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干什么？
0: 你逼我！
2: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货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1: 我要撤了，曹司令他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0: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0: 你这是什么了？
1: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0: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司令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这实在顶不住了。哪儿来的枪声？
1: 不好了，司令，外边全是共军！
0: 什么？
1: 全是共军！
0: 共军把他给包围了。啊，
2: 快去报告司令！快快快！
3: 打电话！走啊！接曹司令。值
2: 班员，曹山豹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无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是啊。
3: 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
2: 特派员的意思是，
3: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2: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3: 我去找刘大毛。
2: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4: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是。嘿，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要见刘大当家的。大当家在里面。
3: 大当家，特派员来了。哪个特派员啊？就那女特派员。叫她进来吧。是。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4: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堡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校。
1: 我不稀罕什么上校。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1: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刘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刘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3: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哪个？
5: 翠花都死了，你砸他有什么用啊？
4: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2: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这是。

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0: 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1: 什么伊？
0: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2: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啊。
3: 我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3: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1: 她是特派员。
3: 我还是副司令呢。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3: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0: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1: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3: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2: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1: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4: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5: 哎呀，好吧，好吧，
1: 那就都去。
4: 哎，好，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5: 兄弟们，
4: 走，
5: 不怕，
4: 走，来。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跟上了，
1: 站住啊！到哪去？
2: 送伤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伤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仗啊，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2: 啊，好，
3: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3: 送丧的？
2: 啊，长官。
4: 女儿不孝了，啊，爹呀，女儿不能给你送丧了，女儿不能了。
3: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2: 哎呀，谢。谢谢长官，快快快快进去了。

0: 唐僧，你带黄雀去看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将。
2: 嗯，
1: 走，
2: 走，走。

0: 谁呀？
1: 你找谁呀？
2: 找你。
1: 哎，这个不能进的。
2: 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1: 进门。

0: 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1: 走。
2: 不，站！站！
3: 报告，
2: 见。
3: 刘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报告！
3: 怎么回事？
2: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庆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1: 不可能啊！
3: 肯定有问题。
1: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敌人已经进了护山寨了，城门已攻过，敌人是里应外合。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护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护山寨，给我杀！
3: 徐团长，哎，过来！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0: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4: 啊，这是命令，快！
2: 是。
3: 哎，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回去，
4: 快，
3: 跟我来，
4: 走。
5: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4: 什么？刘大宝？
5: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4: 哎，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
3: 老子让你组织一个共军，谁让你过来的？
4: 啊！哎。

0: 只是一点皮外伤，走，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
1: 我醒来了，我要死了！
0: 死你个头啊！伤了点皮就能死人？

0: 把二木拖下去。
1: 猴子，
2: 欺负来了！
1: 我叫你！
2: 哎呀，这么狠啊你幺儿！
1: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进去！

0: 弟兄们，赶快撤！快撤！快点！嘎子，你掩护。哎！队长，没事吧？没事。怎么样？人呢？
1: 跑了！
0: 追！
1: 跑！

0: 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0: 大

0: 直我就喝了2年多。
1: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哦，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0: 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7: 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新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9: 没错，
7: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

0: 来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4: 是呀、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
5: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身份证，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

0: 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5: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活着，
1: 把枪放下。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你别逼我！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2: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3: 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副将，
3: 走，
0: 算你小子命大，走。

0: 姚妹，你受伤了。来人，哎，快把姚妹抬下去。匡龙，哎，你扛上老爷子，快，嘎子，哎，过来，快！来来来，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1: 郝司令，我不是来救你。
2: 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不多说了，快撤吧。哎呀，
0: 老爷子，我们家前面掩护，撤！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大哥，
1: 大哥
2: 啊，
1: 徐老爷子不行了。
2: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3: 杨老师，
4: 哎，爹，我在这儿呢。

0: 们徐家叫山丫蛋了，你要替我好好的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要多保重。OK，
1: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的，你放心吧。
2: 徐老爷子，
3: 爹，爹，
2: 徐老爷子，
3: 爹，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4: 诸位，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仗刘司令、正副司令还有官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5: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6: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得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7: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4: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5: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7: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5: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7: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4: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5: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6: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7: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4: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师寨的缺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某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5: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5: 刘大某，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7: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8: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5: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0: 死。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1: 好啊，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2: 曹司令，不送了。
3: 事情就是这样的。
4: 石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3: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4: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3: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4: 现在同志，
3: 到，
4: 你必须认真反省。
3: 是，
4: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3: 是，
4: 阿不强。关石仔禁闭。

0: 同志，请问师仔同志在吗？
1: 哦，师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妖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她。
1: 哎，同志，师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哎呀，哎，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3: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3: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0: 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全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
1: 耻辱啊！啊，
0: 奇耻大辱！
2: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啊，
0: 你这个鬼大劲！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1: 司令员发火了啊？
2: 收到，
3: 师长，
1: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4: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1: 金团长，你说呢？
2: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0: 哼，你要不加紧点，我还真就把他割了。
1: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5: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0: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6: 是。
1: 吴宁同志
4: 到。
1: 我听说施载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4: 李参谋长，这事儿你也知道了，实在让我关了禁闭了。
1: 哦，我去看一下。
0: 好，参谋长。
1: 吴宁同志，走。
4: 是。
0: 坐吧。
7: 石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8: 小罗同志，实在在关禁闭。
7: 我不管，实在，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实在，你出来啊！
8: 小罗同志。你冷静点！
7: 我不管，实在，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9: 实在，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8: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9: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实在，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是救护队的骆一梅啊，来找石仔。
1: 是。
0: 石仔，出来吧。
2: 是啊。
0: 首长好。石仔跟骆一梅是小老乡。
3: 哦。那你们俩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1: 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关他这禁闭。
3: 为什么？
1: 郑瑶美是刘大卯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哦。
3: 也是个倔丫头。
4: 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卯有深仇大恨，骆家残案十几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0: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卯的人头。
4: 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卯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3: 是啊，石仔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卯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5: 是。
6: 试试，合不合脚？哎
7: 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6: 你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7: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她那是牛角，说牛角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8: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卯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7: 啊，哎呀，哥，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哎
8: 呀，这样子太难看了。
7: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啊！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8: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7: 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的。
8: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
6: 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8: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你们接着聊啊。
9: 小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6: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9: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小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6: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9: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
7: 胡说。
9: 哎，你等会儿啊。
10: 你干什么？
6: 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送我花干什么呀？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你胡说什么呀？我没胡说。我是你土匪。
1: 我也是土匪啊！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2: 去哪儿啊？

0: 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骨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重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4: 是，坚决反攻。
5: 胡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6: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省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干爹。
5: 啊，去。好。
8: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7: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6: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3: 对，反攻。
9: 太好了，
3: 反攻。
9: 反攻
3: 太好了。
6: 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10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

0: 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嗯，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

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嗯，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1: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2: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
0: 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3: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4: 没问题。
3: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5: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0: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 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寨？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6: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啥？
2: 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1: 既然

0: 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汇合县城吧。
1: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2: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3: 敬你一杯。如果说长平打下来了，请你把长平县赏给我。
1: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4: 不行，大杯大杯。
1: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3: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1: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5: 对，
1: 刘主席。啊，
3: 那是那是。
1: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6: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
1: 哦，哎。咦，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7: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1: 茅房。哎，喝着，
8: 来，干干，
9: 来，
8: 走，
9: 走吧，走吧，是他的了啊。我操，
0: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上人担心呢？
1: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0: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1: 哦。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1: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哎。
0: 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1: 是，坚决听特派员的。
10: 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1: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啊，
0: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1: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0: 你小心一点啊。
11: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12: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11: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12: 是。
11: 哦，对了，骆一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12: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11: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12: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11: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12: 明白。
11: 好，去吧。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学来护驾吧。

0: 马神父您好，我叫郑世仔，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1: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
2: 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嗯，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1: 陆队长懂医吗？啊，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那就好，请。
3: 行，
4: 放手，装备都卸了。
3: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5: 来，把这卸了，把东西卸了。来，
6: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赶紧去搬到后面去啊！
7: 搬到那边去啊！
8: 哎，队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9: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10: 来，
11: 小心，小心。
12: 走了，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
13: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14: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洋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洋庙照样可以住人。
13: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14: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快！同志们，准备战斗，跟我来！快！

0: 实在，
1: 我没事，看看两皮。
0: 那可不行，
1: 这几场不摆上，我能搞定。哎，医疗队留在这儿，听见了吗？

0: 是的，石头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
1: 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
0: 啊，你中弹了？<笑>我火机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阿姆桑，
2: 哟，
0: 清理战场。
2: 是，清理战场。
3: 破了点皮，不碍事儿了。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0: 哎，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哎，
3: 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0: 行啊，哎，啊，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笑>
4: 行，
3: 轻点儿。
4: 老司令，特派员。
5: 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0: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4: 哎，特派员，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4: 哎呀。<笑>
5: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薛团
0: 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
5: 听见没有？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卢司寨。薛团长，留步吧，我跟特派员要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4: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只能等。
1: 这样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护身真的一箭之仇啊！
0: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
1: 嗯，走，
0: 好，跟上。

0: 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
0: 啊，你停一下。

0: 快上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1: 船长，
2: 啊，
1: 船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烧鹳。
2: 好，老天有眼，我却某不拍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上！冲上！冲上！冲上！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慢点。去早餐厂。啊！怎么了？
0: 你看，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2: 好，谢谢。

0: 来，林亮。
1: 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先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2: 谢谢长官。
1: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2: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1: 当然行了。
2: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1: 小妹妹，这样吧，先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
3: 哎，
4: 刘畅啊！
1: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5: 哦，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
1: 好好，走。
6: 马神父，你的教名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7: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0: 来，吴娜，进来。啊，
1: 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2: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他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1: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2: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1: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3: 谢谢你们，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4: 没什么不好的呀，
5: 主和我们同在。

0: 呢，小红呢？
1: 弄秋千呢。
2: 哎呀，小红呢，挺会玩啊你。
1: 那是。
2: 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
1: 哎，有。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3: 小红呢？你这次干嘛呢？
1: 弄秋千呢，你看。
3: 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2: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1: 石大哥，来推我一把。
2: 上来，坐好了啊。
1: 好了，
2: 走。哦，高不高？
1: 高。
2: 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2: 高点。
4: 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1: 再高点。
2: 好嘞，来，高点，高不高啊？
1: 高啊。
2: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哦，
5: 哇，真好玩。
1: 来，你们过来，
6: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1: 来，你过来，啊，让你玩。坐好，
6: 来，我帮你玩，
1: 帮你推。
6: 我没玩。
1: 好玩吧？
5: 好玩，真好玩。
1: 你们先玩着吧啊。
5: 哦哦，行。啊！好好玩，真好玩。
7: 我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8: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7: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8: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的。
7: 这就好。
1: 嘿，
6: 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8: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7: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7: 叮嘱。
1: 是。
7: 错了，那只手。
1: 是。喂，
7: 又错了，那只手。
1: 知道了，长官。
7: 小淘气鬼。

0: 你把我吓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奶，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

0: 轻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也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

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2: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
3: 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2: 真好看。
4: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汇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5: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6: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7: 慢，顾主席，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8: 就是。
9: 对呀。吴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8: 老套筒。
10: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11: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10: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4: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10: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8: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
12: 啊，没，
8: 我不干，
12: 没人干，
8: 你干吗？
12: 不干，
8: 没准的买卖，咱们不干。哎，
12: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4: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13: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8: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
9: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7: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4: 好。刘大毛，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10: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啊？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4: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10: 那行，这司令你当。
4: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10: 哎，这50里好管呢、啊，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4: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0: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1: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蓝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我，哎，特派员，你
2: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2: 我知道。
0: 怎么了？
2: 看上你了吗？
0: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3: 哥，我有个想法。
0: 哎，说说。
3: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0: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3: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10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0: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3: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4: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0: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5: 抢。
0: 怎么抢？
5: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3: 哥，我也要去。
0: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3: 为什么呀？我这……
0: 闭嘴。子涵，你接着说。
6: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毛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
7: 好。
6: 李思涵，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毛就看你的了。
8: 我还要一个搭档。
6: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8: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6: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9: 走走
10: 走，
9: 咱们走。

0: 我们在此逗留，快点走开了！
1: 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会儿就走。
0: 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
1: 好，我们马上就走。哎。

0: 他在投降。
1: 皇军，你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

0: 不行，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啊！
1: 二当家的，

0: 老曹，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
1: 好，一班二班，跟我走。
0: 走，
1: 走，
2: 来。
0: 说你笨吗？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吗？
1: 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0: 这把枪。 大哥喜欢，下好办法锁，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0: 提兰诺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
1: 大哥说了，
0: 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
2: 哈，少说话，小心点，后面还有追兵呢。
3: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2: 停，
4: 冲过去。
2: 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先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选手，走。
4: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2: 武器重要还是人的命重要啊？
4: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5: 炸炸炸
6: 炸

0: 先撤到山岗上去，快撤！二当家，你没事吧？
1: 曹宝。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0: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1: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0: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1: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2: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3: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1: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0: 兄弟们，来搬东西。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提篮洞的刘大猛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

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瑶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

0: 你，小兔，好好的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府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岷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府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

0: 再配备两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2: 司令，咱们迫击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3: 哎呀，兄弟们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4: 好。
5: 韩木匠吴屠夫，哎，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6: 是二少奶奶。
0: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6: 哦，来，拉开一点，来，哎，好，
7: 别慌，
6: 哎，好，
0: 哎呀，发钱了啊！
8: 哎呀，这么多，
9: 哎呀，
5: 发钱了！哎
6: 呀，你的，来，收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
10: 走。
11: 张团长，看着没有？提篮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8: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11: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可他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8: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11: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12: 刘团长，
11: 哎，曹司令，哎，曹司令，
12: 说什么呢？
11: 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1: 甭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0: 各位，沈臣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 来。
11: 刘司令，上次我用9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1: 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8两吧。
1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1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1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

0: 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

0: 挺，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

0: 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我们

0: 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机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

0: 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1: 那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云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
16: 收
17: 钱，这那有一点
12: 干嘛？是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劳动最光荣。
1: 刘亨，我们来了。
2: 你们来了。
1: 你这屋子让我们无从下脚啊。
2: 来，坐这里。
1: 刘亨，你就不能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吗？这也太乱了吧。
2: 我也想收拾收拾，但是我又怕累，我实在不想动。
1: 田童，你想个办法吧。刘哈他也太懒了，正好我

0: 里有个道具，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吃的这个是劳动糖果，只要你吃了这个糖果，就会情不自禁的干活。
1: 这样我就能收拾屋子了，
2: 太好了。
3: 哎呦，这可累死我了。
1: 我来帮你。
3: 孩子，不用了，爸爸自己来就行，你去和朋友们玩吧。
0: 怎么说，
1: 爸爸总是心疼我，都不让我干活，这一次我一定要帮爸爸做点事情，看我的。
0: 我看好你。
1: 干得这么快
0: 啊，太快了。
1: 我们再去找点别的活吧，我现在好想干活。

0: 你都干这么半天了，歇一会儿吧。
1: 我马上就干完了，而且我感觉自己停不下来，累死我了。啊！
0: 笑死我了！哎呦，好好笑啊！
1: 我干活这么累，你还笑？
0: 干活虽然累，但是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我知道了，甜筒。哦，
0: 快点干吧，干完就回家。
1: 把活干完了，我们一起去买冰棍。我现在又累又热。
0: 好呀，你可不要骗人哟，你要请我吃冰棍。
1: 当然不骗你，我牛哈说话算话，说请你吃我一定会请你吃，不骗你。
0: 太好了，一言为定。
1: 太棒了，干完活后能吃上冰棍，太好了，你说是吧？
0: 你快把冰棍给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爸爸，爸爸，你怎么还在干活啊？我拿了冰棍，给你一根吧。
2: 孩子，我不吃，你拿着吃吧。
1: 爸爸，要不我来帮你？
2: 不用了，乖孩子，爸爸力气大得很。
1: 爸爸看起来好累，但是为了这个家还在工作，可我还那么的不懂事。我们回家吧。
0: 刘憨，你今天怎么知道乖乖在家学习了？
1: 我要好好努力，不然对不起爸爸。
0: 刘哈可算懂点事了，太不容易了。
1: 爸爸妈妈那么辛苦，我还不懂事，我也该听话了，该帮爸爸妈妈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了。甜筒，谢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3: 谁是胆小鬼？
0: 左右左右左右，哎呦！
1: 西伯恩，
4: 你没事吧？
5: 吓死我了，没投进球，连自己的眼镜都被砸坏了。
6: 许博文，你还真没用啊，连个篮球都接不住，真的好丢脸呀。要不要我来教你打球啊？
5: 我只是躲闪不及，好吧。
7: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回教室吧。
8: 虾米，最近许博文是怎么回事的？
9: 不知道啊。最近别人都不带他玩游戏了。
8: 为什么呀？
9: 都说他是胆小鬼，
8: 那我们要不要帮帮他呢？
9: 许博文，他们为什么说你是胆小鬼呀？
5: 我只是被篮球给砸到了，没什么，随他们说吧。
9: 可是他们玩游戏都不带上你了。
5: 谁让我胆子这么小呢？被球砸了一次就怕了。
9: 谁都有胆子小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也一样。
5: 那照你这么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了？
9: 许博文，我倒是有个办法，你就看我的吧。吴冠军，听说你的胆子特别大。
6: 那是当然了，我武冠军到今天就没怕过什么，不像某些胆小鬼连个篮球都怕了。
5: 那我们来测试测试你的胆量吧。
6: 好呀，当然没有问题了，我有什么好怕的。
5: 那我们明天下午一起去香菱家怎么样？
6: 好啊，那我们不见不散。 在这儿怎么测试胆量啊？
9: 我们需要用到甜筒的道具。
6: 原来是这样呀，那就放马过来吧，我不怕。
0: 你对自己那么有自信吗，武冠军？
9: 冠军说他什么都不怕的。
0: 那好吧，就让他试试我的玩具吧。
9: 嗯，我也很想看看。
0: 哈哈，嘿，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嗯
9: 嗯，就这个眼镜啊？
0: 这是一副幻觉眼镜，戴上它可以把恐惧放大。胆小勿用。
6: 哦哦，这有什么好怕的？来吧，
0: 小心点啊，我要准备发球了。
6: 放心吧，随便你怎么踢，尽管放马过来。
0: 行啊，那你看好了。
6: 那是什么球啊？
0: 真丢脸，被个足球吓成这样。怎么回事啊？冠军，别跑了！他这是怎么了？
9: 冠军，怎么了？怎么被吓成这样？
6: 这个眼镜还给你吧，太恐怖了。
9: 那许博文，你要试试吗？
0: 我就不用了，太丢脸了。
6: 我看到一个超大的足球朝我飞来。
9: 你不是说自己胆子很大的吗？
6: 那不一样，不能算数。
0: 那不然我们再去玩一次吧。
6: 算了算了，还是不玩了，我认输。
9: 正常人谁都有害怕的时候啊。
6: 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说许博文胆子小了，行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

0: 请勿打断剧情。
1: 相公，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8号到29号东半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余时段北半部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给南海东北部海面带来较强风雨天气，对海南岛陆地影响较小。蓝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或26号夜间起风力增大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26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多云转阴，29到32度。儋州多云，26到34度；杨浦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6度。临高多云，25到34度；东方多云，27到33度；昌江多云，24到35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雄中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24到35度。乐东多云，24到35度；五指山多云，23到35度；宝亭多云，25到36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

0: 防助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成团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范、基础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学习教育等工作，决定7月30号召开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8次会议召开，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晓明出席。海南首宗陆海组合供应项目落地东方，开创土地与海域使用权同步出让一体供应先河。海南出台15/5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推动全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4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范、基础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决定7月30号召开省委八届九次全会。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预警响应机制，做好预制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和应急通信装备等应急准备，强化巡查排险，扎实开展全省地质隐患再排查行动，聚焦山区切坡建房、临坡道路、景区工地、矿山库案等关键点位，全面核查地质风险隐患，健全源头管控机制，从严规范项目建设、村庄布局、农村建房审批，提速存量地质灾害治理、避险搬迁重点工程建设，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提高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对农村留守儿童、建成务工人员子女的关爱体系，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育工程，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待遇保障，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突出应用导向，坐实深海、航天、种业、旅游、免税等特色场景，以场景引企业，以应用带产业，以创新促转型，带动产业集聚，深挖算力绿电加跨境比较优势，加强国际合作，守牢安全底线，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会议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政绩观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同查同治，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强化制度执行，推动常态长效，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聚焦重大风险，加强专项治理，坚决防范走私、经济金融、网络数据等领域风险，聚焦社会稳定，加强综合治理，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多元化解，聚焦公共安全，加强精准治理，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加强交通违法整治，聚焦经济发展，加强依法治理，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等行为，强化新技术、新业态安全监管。会议研究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要求一以贯之深化学习研讨，加强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内容专题学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盯重点问题，整改整治，上下联动，集中攻坚海水养殖、固体废物、赤潮等领域问题，严格整改消耗审核把关，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确保整改整治成效经得起检验，继续提升建章立制质量， 上，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打造一批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高质量制度成果。慎终如始抓好责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及时查缺补漏，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力度，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各项中心工作全过程，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深化整改整治阶段工作，要求责任再压实，紧盯时间节点，加大推进力度，质效再提升，组织开展回头看，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重点问题再加力，抓好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推动海南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部署海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环境污染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加快建设规范回收和拆解利用体系，从源头筑牢污染防治防线。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3号，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十四五时期海南退役军人工作，审议海南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部署相关工作。
0: 省委书记、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刘晓明，省军区司令员、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敬松，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峰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封关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锚定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目标，实施好海南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退役军人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要求，要服务中心大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和鼓励退役军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领域发挥优势特长，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生动实践，做到退役不褪色，高质量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解决好军人军属实际困难，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要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健全就业创业支持体系，支持返乡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深入开展勤暖老兵系列帮扶行动，用心用情做好抚恤优待工作，努力办成一批好事实事。要加强统筹联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督促指导，压实属地责任、主管责任、部门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擦亮海南从军拥军金字招牌。
1: 近日，八所港高排港区一期码头及航道工程项目用地用海自然资源组合供应在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成交，成交总价15590万元，由海南省港航高排港港务有限公司竞得，这标志着全省首个陆海自然资源组合供应项目正式落地，开创了海南土地与海域使用权同步出让、一体供应的先河。
0: 本次组合供应涵盖539.8745亩港口码头用地与4158.3195亩交通用海，将建设码头、航道及配套设施。项目采用陆海组合出让模式，将原本分属不同审批体系的用地和用海从串联审批转为并联实施，实现一张蓝图统筹、一个平台交易、一次审批到位，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成本，保障陆海工程协同推进，
2: 大大缩减了项目建设要素的出让时间，为项目全面开工扫清了障碍，为项目投资人规避了土地和海域非同一竞得人的风险，保障了土地和海域权属的一致性，增强了项目投资人的信心。
0: 该项目成交落地，将补齐八所港深水泊位不足、临港物流配套薄弱短板，完善港口核心功能，串联临港加工、海洋运输、大宗商品集散上下游产业链，对东方市构建海南西部临港

0: 港产业枢纽，畅通自贸港西部陆海物流通道，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1: 我们将以此次陆海组合首单成交为契机，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探索多元化的组合供应，做到成熟一中、推出一中、成交一中，持续优化服务，深化放管服务改革，以更简的流程、更快的效率、更优的保障，让企业少跑路，项目早开工，资源快见效。
2: 7月24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土建工作完成，全面转入设备调试核练阶段。
0: 二期项目发射区主要建设3号、4号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位水塔等，双工位均借鉴2号发射工位进行筒形设计，采用3坪侧发模式。技术区主要建设火箭总装测试厂房、卫星测试与加注合照厂房、商业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等。
3: 针对一期总结的经验，对二期的整个建设过程进行优化，不管是设备的系统还是说是整个的施工工艺，都进行全面的硬化。从工期和成本上来说，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0: 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正式开工，目前发射区各项目土建工作建设完工，技术区所有项目正在按既定计划顺利推进，为后续设备调试核练创造有利条件。
4: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设备的调试和核练，因为这个阶段和土建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求也不一样。特别是这个设备将来要进行核练的话，应该说风险更大。所以重新来安排和部署新的一项工作，做到质量、成本、进度都是达到了我们预期。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教育系统坚持学用结合、查改并举，全力办好教育民生实事，推进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促进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炎炎夏日，海南师范大学的校园内，一批批全新更换的宿舍空调实实在在改善了学生在校住宿条件。
6: 这次的新的洗手台的加装以及新空调的加装，就是在走访学生宿舍的时候我们提上去的意见，没有想到就是真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宿舍里面，变成了现实。我们晚上休息得很好。
5: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海南师范大学常态化深入走访调研，精准收集师生诉求，落地一系列暖心改造工程，累计更换宿舍空调3318台，首批投入35万元更新55台即将超期服役的实验室设备，全方位优化学习生活与科研条件。
7: 大家能够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啊，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这个学习的效果都有很大的提升。好的经验用在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当中，得到了群众的普遍的好评。
5: 省教育厅紧扣教育主责主业，回应社会民生期盼，以学习教育引领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提速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获教育部批复设立9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其中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在海南布局中外合作办学，并引入全球顶尖教育资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实现世界排名前50高校引进零的突破。
4: 在海南这么一个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引进国际最顶尖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重点打造，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跨学科、跨文化这种交流的这种人才。
5: 坚守为民育人初心，省教育厅联合省人社厅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堵点卡点，把稳就业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2026届高校毕业生技能提升培训有序铺开，累计有25546名学生参训，全年组织专场校园招聘1070场，深入落实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挖掘优质就业岗位51708个，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就业创业。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广大教育战线的党员干部提供了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标尺。我们将狠抓整改落实，以真抓实干的态度和举措，促进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2: 近日，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正式印发，作为全省15生态文明建设同

0: 统性文件。规划明确了自贸港封关运作关键阶段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目标路径，推动全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1: 此次出台的规划是海南首个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海南建设命名的五年规划，明确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战略定位和核心平台，美丽海南是目标愿景和呈现载体。定位上突出了自由贸易港与生态省双轮驱动，全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规划共设置良好生态系统、一流生态环境、绿色低碳发展等五大维度21项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9项，预期性指标12项。
2: 规划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生态建设从试验探索向示范引领的系统性升级，陆海统筹的格局更加系统，民生生态体验更加可感，绿色低碳转型更加深入，适配自由贸易港开放更加精准，科技数字赋能更加有利。
1: 规划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多部门编制，按照纵向保持稳定、衔接国家要求、树牢海南优势的总体考虑，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结合海岛特色增设红树林面积、自然岸线保有率、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等特色指标，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3: 河湖建设部署了31条美丽河湖建设的一个任务，我们也首次在省级水规划统筹部署了多个流域专项治理的一个工程。2030年，我们的饮用水源要100%达标，地表水量又要稳定高于96.6%。
4: 我们建设指标领跑国标，我们规划到2027年，国家级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45.5%，省级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80%。那么到2030年，完成全域美丽海湾建设，最终实现海洋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0: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昨天，多国驻华使节走进五指山，近距离了解海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五指山的水满乡。五指山地处海南岛中部，是海南热带雨林核心保护区。怎样平衡好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走出一条特色生态发展之路，是各国使节此行关注的焦点。从热带雨林保护到毛纳村大叶茶富民产业，各国来宾看到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海南方案。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承担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职能。海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如何长久守护雨林、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成为不少热带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
6: 中国长期助力我们开展森林保护与生态治理，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技术与经验。海南扎实做好雨林保护工作，坚守生态底线，是造福长远的事业。
1: 五指山大叶茶是海南本土特色茶树品种，当地依托地形环境和气候特点进行生态种植，并依靠合作社搭建起种植、加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并行的路子，为热带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范例，也引发各国使节的深入探讨。
7: 海南茶产业完整的产业链模式极具借鉴意义，当地坚固家庭种植的文化传承与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双向互补，长效发展，实现了生态与产业共赢。
1: 除热带农业合作话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生态旅游可持续开发也是本次交流重点。各国自然禀赋、气候条件不尽相同，但海南坚持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思路，为平衡保护与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使节们结合水满乡毛纳村的实地见闻，探讨如何依托本土特色资源发展旅游，在留住民族根脉的同时，让本地群众持续共享发展收益。
8: 五指山水满乡黎族村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质范本，依托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增收。我将把海南经验带回泰国，助力当地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
0: 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海南展团通过新书首发、品牌发布、招商推介等方式，呈现海南出版业发展最新成果。
1: 第34届书。

0: 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主会场设置八大展厅，精选展销图书20多万种。其中海南展区以海南书房为设计理念，设置活动区、图书展示区、融合出版区、文创区四大功能板块，集文化交流、全民阅读推广与产业展示于一体。
1: 海南展团携1000余种精品出版物亮相，4天内密集的举办10余场新书发布、品牌发布、招商推介和文化分享活动，全面呈现了海南出版业在精品生产内容、特色文化挖掘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上的最新成果。
0: 展会首日，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封关》读者见面会在海南展区举行。图书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兼顾顶层制度创新叙事和基层一线奋斗故事，为重大国家战略主题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质样本。
2: 我总共采访了近60位自贸港的建设者，我在创作中大概是用了118天的时间完成初稿的写作。我被这片土地上的热情深深地感染着。
3: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书博会这样一个平台，通过《封关》这部文学作品，宣传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新成就，以及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海南自贸港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的真情故事。
0: 新书《我们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新大众文艺访谈录也于今天发布。这部书籍立足大众视角，扎根现实生活，记录平凡创作者的坚守与热爱，传递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赤诚追求，是海南出版机构与广东文学艺术界的又一次联合协作。
4: 东莞呢，有着非常鲜活的这种新大众文艺的群体，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促进两地的交流，引起社会或者说全国更多的对新大众文艺体的关注。
5: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今天我们来认识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医科大学2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贺晓宁。从教学管理到临床诊疗，再到委员履职，来琼工作9年来，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提升海南口腔医疗技术水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口腔诊疗服务。
6: 我们只给方案，那我们拍 CT 吗？
5: 采访当天，贺晓宁正带领海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实习生们讨论诊疗方案，开展临床带教。2017年，他接过当时的海南医学院2附属医院的橄榄枝，担任口腔学科带头人。不久后，他又获任海南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院长，承担起申报口腔医学专业硕士点的重任。设备陈旧，人才匮乏，学科基础薄弱。入职之初，贺晓宁面对的是重重考验。
7: 硕点的这个申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每一个通宵当中完成的。我在答辩的时候，我给全国的专家在讲，就是说海南呢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平台，真的我们要自己培养人才，才能够把这个地方呢相对落后于内地的这种医疗才能给它补起来。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12月，学院顺利获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贺晓宁的推动下，学院近年发展迅速，不仅入选中华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常务理事单位，还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近3年来，口腔执业医师总通过率均高于全国水平。如今贺晓宁所在的科室团队也已发展至30余人，还入选国家级口腔全科规培基地。
7: 我们口腔医学院呢，那么在全国的状态，那也是一种到跟跑、到并跑的这样一种状态。在海医2附院这个临床方面呢，那么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效能也达到了一个高水平的一种状态。
5: 担任政协委员以来，贺晓宁积极发挥专业优势，聚焦教育和医疗领域，提出针对性建议。针对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他建议加强基层本土医疗人才梯队培养，让群众享受更均衡优质的医疗服务。
7: 我现在呢，也基本上一个月都要下去一次，到东方进行那个对点的这种支援，同时呢，也把下面的医院呢人分批的来进行这种进修，双向的奔赴，把我们基层的医疗给的资源和医疗的质量提升上来。
5: 作为省政协委员，贺晓宁还积极参与调研协商，先后围绕引进国际医疗资源、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国际化等

方面建言献策。谈及今后履职，贺晓宁表示将继续把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转化为建言献策的动力，为海南自贸港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

0: 派作为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倾力打造的青年创新社群平台，将聚焦产业融合、思想交流、资源互通三大发展方向，汇聚青年科技人才、创业经营者、行业先锋等优质青年力量，服务青年群体创新创业。7月22号，园区首期青年派主题活动在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举行，特邀头部直播带货创作者分享经验，依托真实运营案例，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实操方法与转型思路。
1: 我们是一家香港的巧克力品牌公司，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公司的三大主线产品。这个活动给我们企业搭建了品牌推广、拓宽销售渠道还有同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2: 我们结合青年派，加上一些电商公司啊，加上世宏的这些资源，我们结合在一起，解决这农民的痛点，那会非常好的。
0: 未来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将持续依托青年派社群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交流活动，持续完善青年创新发展生态圈，充分释放青年创新创造力，推动科创成果落地生根，本土品牌提质升级。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悉，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3: 近日，我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该班列是山东中吉乌铁工联运线路开行的第100列列车。此次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港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运输，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当地时间21号，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在巴讷费尔德市公开展示了其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救护车。项目团队表示，这是一款完全依靠太阳能驱动的救护车型，旨在为全球最偏远的地区提供急需的医疗救助服务。
3: 近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
4: 2026年儋州市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复赛近日举办，机关干部、党员代表、基层工作人员等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丹阳一体化发展、国防教育等主题开展宣讲，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

0: 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0: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

0: 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7: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0: 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

0: 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场。
1: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

0: 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3: schnell ein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自助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吴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嗯，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嗯，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嗯，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啊。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补贴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你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嗯，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是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是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
3: 嗯，
2: 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嗯，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

0: 众。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共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共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1: 那这个共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1: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共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2: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共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1: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4: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共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0: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1: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3: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1: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3: 因为是共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5: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2: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 发放的对象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5: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2: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1: 刚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6: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以社会参与这四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1: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6: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1: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7: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文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1: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8: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他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2: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一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4: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 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

0: 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啊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人，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1: 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2: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3: 你好，
4: 你好，
3: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4: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义肢，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3: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4: 叔，来啦。
3: 阿公你好。
4: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3: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4: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五次。
3: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4: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心率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觉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适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5: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3: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6: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3: 先评估后享受，
6: 是的，是的。
3: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6: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3: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6: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并且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3: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7: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6: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

0: 对象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啊，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啊，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都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啊，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这种叫困难群体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1: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2: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3: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15-55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省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四恒。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长护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时间，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4: 从攻建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1: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0: 有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1: 他们家的房子看起来特别奇怪，下次来摩洛哥，我一定再回来。
2: 告别八个月的非洲骑行之旅，来到浪漫的土耳其。
3: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餐，谢谢。
1: 我在那里看到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4: 你看，这下面还有一层，就是连在一起的。
2: 途中巧遇骑友相伴，是什么让袁江磊自叹不如？
1: 他会做滑翔伞，他会登山。
5: 大叔57了。
6: 我们现在去郊外野炊。

0: 从新盖提花了4天5夜徒步100公里到了另外一个古城瓦当。当其实在历史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历史古城，因为这个古城都是用那个砾石垒起来的一座古城，但是因为受撒哈拉沙漠的风沙侵蚀，城墙以及一些建筑都出现了大批量的塌平。就你去那，你会感受到撒哈拉沙漠的力量，大自然的残酷。正是因为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1: 结束了数天的沙漠徒步后，江磊计划从毛里塔尼亚骑行出发，途经西撒哈拉，最终抵达摩洛哥。在骑行数百公里后，袁江磊抵达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巴尤恩。这座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曾是中国作家三毛与爱人荷西生活过的地方。
2: 这里就是阿尤恩了，现在我们去看三毛曾经住过的地方，加泰罗尼亚大街。
1: 满心期待的江磊决定骑车前往。
2: 这里就是加泰罗尼亚大街，这边是44号，估计是哪个中国的读者、中国的旅行者写的。下面还有这个 Apple Chain。1943年到1991年。
1: 1973年，三毛与相恋多年的荷西定居阿尤恩，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等经典作品。其细腻真实的笔触，不仅为人们带去了撒哈拉的狂野与温柔，也使得流浪文学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而他笔下的阿雍城，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
2: 我隔壁的邻居知道啊。他说他指着这边就应该有很多中国的旅行者、中国的三毛的读者来这儿。这是一个太普通不过了的一个居民区。
1: 这座位于阿尤恩的2层黄色小楼，尽管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却曾是三毛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如今时隔40多年，仍有许多人像江磊一样，带着对三毛的崇敬与想象慕名而来。
0: 他以前住过的地方现在有人住，但是因为大门紧闭嘛，我也不好意思就进去。然后我站在那里凝视了许久，因为阿尤恩其实它周边都是沙漠，你真的可以想象到，就是在这么一个特别孤立的世界，他和荷西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么多故事，你会知道说他是多么爱这一片土地。
1: 离开阿尤恩，袁江磊从西撒哈拉沿海而上，经过20多天的骑行，来到了非洲西北部的亚特拉斯山脉腹地。然而，这片横跨沙漠与海洋的土地，陡峭的山路盘亘交错，这无疑给他的骑行带来新的考验。
0: 当时就阴差阳错，那一段路是被河流冲刷走了。我有一个原则，我从来不走回头路，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趟河水。
1: 冰冷的高山雪水缓慢地推车行进，

0: 有些无力。然而，几个儿童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状况。
1: 快接近这个出口的时候，刚好碰到一群小孩子，小孩子特别好，然后说：“哎，我帮你推嘛。”然后他们五六个小孩一起帮我推。
2: 这帮小孩要帮我推，我也没办法。
1: 他们把我的车推出了这个河谷，到了他们的村子里面。
0: 在小朋友的带领下，江磊来到了附近的村子。很快，他就与一位当地的村民大叔艾格利特攀谈起来。
1: 我在路边看到了艾格利特，他正在劳作，然后他就领着我进了他家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比起我在这个野外露营冰天雪地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好多了。
3: 昨晚在这个房间睡的，他给了我三床被子，这算是我第一次正式的住到摩洛哥当地人家。来喝茶。
1: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我把我的冲锋衣留给了他们。他说谢谢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下次来摩洛哥，我一定再回来。
0: 告别热心的艾格利特大叔一家，袁江磊骑车继续上路。此时，距离他从贝宁出发已经历时七个月，骑行数万里。而在路上的日子里，不仅有好心人的热情款待，还有志同道合的骑友与他结伴同行。
1: 在摩洛哥骑行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很多骑友。我当时和一个爱尔兰的小伙子叫 Oliver， 我们俩一起骑行了差不多一周。当时其实也是在这个亚特拉斯山脉，我们俩也差不多说，哎，那我们晚上就一起露营呗。
4: 你看 Oliver 他要用冰水这个刷牙了，所以昨天我们住这个露营的地方。
0: 一波三折的西非骑行结束之际，能够偶遇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令江磊感到十分开心。两人在异国他乡的深山里支起帐篷，分享起各自旅途中的酸甜苦辣。
1: 然后后面我和他就是一起骑行，我觉得就是你路上碰到的骑友，这是一种缘分吧，就是我们都得珍惜这样的时光吧。
0: 与爱尔兰小伙奥利弗分别后，袁江磊的西非骑行也即将结束。而带着对撒哈拉沙漠这片土地的感慨与不舍，江磊一路向前，继续着单车骑行的故事。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告别八个月的非洲骑行之旅，来到浪漫的土耳其。
1: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餐，谢谢，谢谢，谢
2: 谢。OK，
3: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晚上，住在了一个驴友家里。当时其实已经很晚了，大概在凌晨一点钟，他们一家人都等着我。
1: 谢谢卡迪，谢谢，谢谢，谢谢。That means thank you in Chinese
3: 。我们之前是通过网络联系，向他大概介绍了一下，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骑行者，我是从西非贝宁出发，这段时间要经过土耳其，他也很开心，他说他特别乐意接待我。
1: 昨晚睡的地方，去看看卡迪。
3: So you are good cook.
1: 做个煎蛋。
0: 初到土耳其，袁江磊在借宿的骑友家中受到了热情款待。
3: 然后第二天，卡迪就陪我去土耳其的自行车市场，然后我们又重新买了一辆车，
1: 算是旅行车吧，不是特别专业，因为我把之前的车留在卡萨布兰卡了，大概花了5000多人民币，希望它可以带给我愉快的这个骑行经验，我的土耳其之旅已经开始了。
0: 有幸在土耳其骑行穿越，袁江磊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离开伊斯坦布尔，他将前往此次土耳其之旅他最向往的地方之一——棉花堡。
3: 当地语叫 Pamukkale，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棉花城堡。然后这是每一个来土耳其旅行的人必须去的一个地方。确实，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1: 现在在棉花堡景区，这里就是温泉了，大概但水温不是特别高，大概有个30几度吧，还可以，真的扎脚了。
3: 我是当天第一个进棉花堡的游客，然后因为当地为了保护棉花堡，就是不允许你就是穿着鞋子进去，赤脚走在那些碳酸钙这个沉淀形成的白色的沉淀层，就走的就是一种特别有一种历史感。
0: 从希腊时代起，棉花堡就是温泉疗养圣地，温泉常年自洞顶流下，泉水中涌出的碳酸盐经过日积月累的凝结，将坡体冲刷成一层一层的阶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平台上的积水池犹如镜子般反出淡淡的蓝天颜色。如果说棉花堡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下打造的天然仙境，那么这里随处可见的古罗马遗址，则是对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的见证。
1: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这个剧场。其实这片算是风水宝地了。远处有雪山，然后这个算是高地，高地上是他们的城邦。
3: 这个剧场可以容纳几千人，建造的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经过可能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它还依旧屹立在那边。
0: 站在有着千年历史的古罗马剧场之上，袁江磊内心无比震撼。土耳其的骑行之旅让他在古代与现代文明之间穿梭。
1: 现在到的地方是萨拉特利地下城。你看这下面还有一层，就是连在一起的。这是通风口应该是。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厨房啊，好像被烧过的样子。
3: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古人的这些智慧。整个地下城的这个规模是特别大，有的可能可以容纳上千人，因为这是在古代。

0: 在没有这个机器的协助的情况下，你要开凿一个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居所是特别有困难的。
1: 开凿的难度是很大的，得亏这个岩石不是太坚硬，有点像泥巴一样，不是太坚硬。
2: 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卡帕多西亚。千百年来由天然火山石风化形成的怪石地貌和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史，将这里变成梦一般的地方。来到这里，袁江磊仿佛忘记了时间。然而，骑行的下一站格鲁吉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现在离格鲁吉亚边境大概还有220公里，包括今天在内，我还有3天时间。正常的话没问题，可以退出土耳其了。
0: 原本我以为在土耳其这一段旅程会一帆风顺，没想到这个天气就骤变，然后在土耳其的最后几天就每天都是阴雨绵绵，
1: 天气不行了，一直在下雨。
2: 即将离开土耳其的最后几天，袁江磊一直在雨中赶路，不停地爆胎躲雨，无处露宿，让他心情很糟。期待着到达格鲁吉亚天气会有所好转，他却发现这也只能是一种奢望。进入格鲁吉亚，袁江磊就遭遇了雪山上的阴雨天气。
0: 短短的13公里路，我骑了4个小时，因为当时困在雪地上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紧张的，因为像这种地方可能有雪豹，然后要是我不下车的话，我到哪露营，我吃的怎么解决。
2: 为了安全起见，袁江磊最终决定原路返回，就近找了一家旅馆等待天气回转。
1: 住了一个小旅馆，这里还有暖风机，那个把鞋子给烘干了，否则的话这个很痛苦啊。
2: 雨过天晴后，他再次出发，虽然一路风餐露宿，但是温和的天气让他的心情有所好转。而就在他即将离开格鲁吉亚时，一位当地的骑友邀请他到家中过夜，这让他的内心升起了一丝丝暖意。
0: 他家其实在我以为是在镇上，但其实离镇上还有一段距离，大概2公里。他就开车出来接我，然后带我去他村子里面，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附近有没有可以买这个猪肉的地方，他就带我去了当地的超市，然后回来以后就是我做了一份红烧肉给他。
1: 啊，我自己做的这个红烧肉，啊，真的口水都出来了，口水。
0: 我也想就把自己的一份心意就分享给他，他说这个味道他从来没尝到过，很好很好吃，他还是很喜欢。
2: 一顿红烧肉拉近了二人的距离。借宿的骑友虽然不善言辞，但袁江磊也开始慢慢了解格鲁吉亚人友善的方式。
1: 终于要出格鲁吉亚了，但是我觉得在格鲁吉亚的最后一天我特别快乐。
0: 骑行几天以后，我终于进了伊朗。
2: 初到这里便赶上斋月，
0: 就是我白天就是吃不到任何东西，就一般他们的这个整个餐馆都会闭门，就不营业。
2: 骑行一天却无助进食，就在袁江磊一筹莫展之时，当地的一户人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 这是在伊朗的第一顿饭，德贝克，谢谢阿 z z， 这是我的 warm share host。
0: 尽管说这个也是一个小城市，也不大，但是他们整个状态特别好。他老爸还弹了一个当地的乐器，就类似这个琵琶一样的东西。

0: 在伊朗借宿的第一晚，边疆磊便感受到了伊朗人的热情。第二天一早，小城里的几位年轻人还邀请袁江磊驾车出游。
1: 我们现在去郊外

0: 野炊，带了一些这个果汁，然后带了吉他啊。
1: 第一次就是遇到中国的骑行者，他们想展现给我，作为伊朗的这个年轻人，一般周末或者业余时间会去干嘛？

0: 与几位伊朗的同龄人这样轻松自在地度过一天，袁江磊感到格外的放松和亲切。而在伊朗20多天的骑行中，他也渐渐地对这个国家有了新的认识。
1: 伊朗人特别友善，特别友好，他免费赠送我馕，免费给我腾地方这个住宿。我在其他国家也遇到过很多帮助我的人，但是在伊朗，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
15: 这那有点
16: 大了。张老板，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离开热情好客的伊朗，袁江磊奔往下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刚进入首都塔什干，他就感受到了这里天气的热情。
1: 当时7月初的乌兹别克斯坦，它的天气巨热。
19: 11点半了，这现在气温差不多40度，又是到了休息和午饭的时间。
0: 骄阳似火的7月，炙热的空气让袁江磊无处躲藏。
19: 我挺佩服这几只白鹭的，在太阳底下就这样傻傻地站着。
0: 烈日当头，他只能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3点以后骑行赶路。
1: 但是唯一带给我希望的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瓜摊，就是我在骑行路上每天都会吃一个哈密瓜，一个西瓜。
19: 这路边都有卖那个水果，卖西瓜，我不知道这个价格。然后大妈伸了一个指头，就是1000索姆，大概只要8毛钱。
0: 在乌兹别克斯坦，袁江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吃瓜群众。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国家里，他还遇到了一位来自土耳其的吃瓜同伴。
1: 就遇到了土耳其大叔，叫 Vedat。
6: We can eat hog. This is for me.
19: Another half, yeah. But this is at least 5 kilo, 5 or 6.
6: More than 5 kilo. Come on. More than.
19: 西瓜太大了，吃不完，我吃了1/4。大叔吃得快，大叔57了，还吃得这么快。
1: 然后他在土耳其，他是一个高山向导，他会做这个滑翔伞，他会登山。
6: World famous Uzbekistan carpus watermelon。
1: 特别难得的是，他50多的年纪，他的思维特别开明，也特别开朗，因为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比较相近， 所以一路上没有多大障碍的，可以和他们沟通，每天嘻嘻哈哈，每天吃两个西瓜，每天吃烤肉。
0: 一路上有了土耳其大叔的陪伴，让袁江磊的骑行时光不再孤单。二十多天的骑行，相差30岁的忘年之交，彼此的默契皆来自于他们对骑行感受世界的热爱。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大叔，袁江磊回国的路线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
1: 进了塔吉克斯坦之后，我离祖国也越来越近了。以我的估计，大概10来天我就可以进到中国新疆，所以我整个心态特别放松，也很开心。
19: 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能这个清澈见底的湖，这个水是冰凉冰凉的。
9: Okay.
12: Oh. Yes, yes. Up.
0: 心情彻底放松下来的袁江磊，在路边的一个天然泳池里偶遇了几位游泳的少年。
19: Your name?
13: Johnny Beck John.
19: Johnny Beck John. Ah. And you?
13: Karamatullah John.
19: Karamatullah. Okay.
0: 骑行看世界是辛苦的，但是对于袁江磊来说，能够在路上遇到形形色色有趣的人，是他此次旅行最大的收获。
1: 在外面漂泊了将近11个月，然后我的故土就在不远的前方，然后我确实很激动。我在脑海里面已经预演了，就是说我当天我进到这个边境，我会不会流泪，然后当时在想得很激动。
15: 现在我也是猎人了。
13: Not smile.
1: 这一趟旅程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思维。我觉得去评判一件事情，或者说去评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我们自己亲身去看看，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糟糕。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

0: 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年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跟你说啊，下月10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4: 下月10号我准时过去。
3: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5: 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4: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呀？

0: 投票出示一下啊。好，
1: 六十块钱不用啊。好，谢谢啊。
2: 来，
0: 行，走吧。
2: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光叔叔再见。
3: 再见。看好箱子啊。
2: 嗯。
4: 像个叔叔，
3: 那叫什么呀？
4: 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3: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4: 走吧你。
0: 慢点。
5: 哎，
0: 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5: 嗯，我都记住了。
0: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5: 是有点记不清了。
0: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哎呀，
5: 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0: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6: 哎，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哟，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5: 感动死我了！
6: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的清华登录，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5: 走？你去哪儿？
6: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吧？因为如果要了那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5: 我来了你走？
6: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5: 然后呢？
6: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5: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了傻你。
2: 爸。
3: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

0: 还是全甲呢？
1: 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2: 美国啊？
3: 啊。
2: 这行啊，像样啊！一是吓我一跳，我就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3: 那不能。
2: 哼，这是。这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0: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3: 不过中途能回来。
2: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0: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2: 别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3: 行
0: 啊，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2: 行，叫人匆匆，
3: 我穿衣服
2: 啊，
0: 快走吧。
3: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4: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
3: 啊，
4: 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3: 这样，
4: 嗯，
3: 那该给她准备学费了。
4: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
3: 一万。
4: 那就换一万。
3: 好。
5: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你的信。
6: 我的信？
5: 对，深圳寄来的。
6: 哪儿？深圳？
5: 那
6: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得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5: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6: 出事了！
7: 哎，班长，谁来？
6: 赶超！
8: 咋了？
7: 哎，同志，这里不能停车！
5: 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8: 咋的了？
5: 他人找不着了。
8: 哎呀，
5: 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8: 是。
5: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
8: 这样
5: 你得帮帮我。
8: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9: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3点1刻到市政府。
8: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5: 小龚叔叔、
8: 哎、
5: 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8: 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3点1刻得到呢。
5: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8: 我送你下去啊。
5: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0: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呀。
1: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0: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那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来，赵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票。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子？
1: 是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嗯，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这咋播的？
0: 谁呀？
2: 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啥？这蒜挂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
0: 咋了？
4: 碧坤，小宁，小宁失踪了。
0: 咋回事？
4: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0: 不是，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0: 你打个电话。哎，德宝。
3: 我，
0: 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
5: 开门！
6: 救护！
5: 开门！
6: 不开！
5: 开门！
6: 就不开！
5: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
7: 干什么呢？
8: 来，咋的了？
7: 不开门了？
8: 开门！干啥呀你？
5: 小兔崽子，干什么？
8: 干啥呀？
5: 踹死！哎呀，
8: 干啥？
7: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8: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7: 别上手了！
8: 你干啥呀？
9: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8: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9: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8: 应该是呗。
5: 我找他去！
8: 干啥呀？
5: 找玉红干啥？
7: 你找他干啥？
5: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7: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10: 我找秉义哥。
7: 哎呀，春燕，去去。
10: 哎呀，小光叔叔。
7: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10: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7: 你喊啥？
10: 秉义哥，我找秉义哥。小光叔叔，你干啥呀？
7: 春燕，说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10: 秉义哥，
7: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局长，
10: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7: 行，知道，上车。
10: 我找秉义哥。
7: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
0: 啊，来。
10: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7: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10: 是吗？
7: 啊？
10: 那他咋说的？
7: 送你回家，你去，来，哎，春燕，去，你干啥呀？春燕，
10: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7: 行，不用回家了，我去里边上车。
10: 干什么你？
7: 上车，春燕。
10: 干什么？
7: 上车，送回去里边。
10: 干什么呀你？
7: 开走。
10: 方伟哥，小人，你没良心！
7: 反了你了！
11: 我向您汇报一下。
12: 哎，客气。
11: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哎，您看。

0: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0: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1: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0: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好。
0: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夫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都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呐。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市长，您呐，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0: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了了呢？
2: 太冷。
0: 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嗯。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1: 是。
0: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1: 以前更广，你看，成千上万的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0: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
1: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 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0: 嗯，
1: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0: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0: 哎，小公叔叔，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那不麻烦，嗯，好。
1: 啊，没事儿，小公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儿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公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惯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公叔叔？ 你帮我叫一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啊，嗯，好好好，再见。

0: 哎呀，大晴天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市里边接待任务。
0: 嗯。
1: 我哥这官当的，没吃不嘴陪聊。
0: 哥也在啊。
1: 啊，别提了，让我赶场加上出事儿。
0: 出啥事儿了？
1: 小宁不见了。
2: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3: 好啊。
2: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3: 啊。
2: 接着说。
3: 嗯。
2: 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2: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2: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
4: 哎呀，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2: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戴眼镜戴上啊，好嘞，走吧，拿上手套。上课时您听讲啊，
1: 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0: 哎
1: 哎，路上慢点啊。
0: 待我来吧。
2: 不收拾，
1: 不收拾，一会儿走，我说声送你。
0: 干啥去啊？
2: 干活啊。
1: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2: 没事儿，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1: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2: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0: 干超，
1: 你没事吧？
0: 啊，你没事吧？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糊好了。
3: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我辜负他。

0: 哎，孟局，明天晚上10点半出局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哎，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1: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子，从光头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
0: 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
1: 这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

0: 有点什么事儿。
1: 哦，
0: 那我去问问。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吧，那我走了啊。
0: 哎，那我送你。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喂，德宝，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是啊，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

0: 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1: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0: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啊？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着啊？
1: 坐会儿，坐会儿。

0: 娘娘，娘娘，你上哪儿去了？妈，你上哪儿去了？啊，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这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
1: 我做饭了。
0: 走，上锅给洗洗啊。
1: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你噎着了。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的地儿老冷。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得人根本睡不着觉。
0: 这个傻孩子，那你那早点回来呀。
1: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0: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1: 空气上都没有肉。
0: 德宝，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啊，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0: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2: 鲍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3: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2: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的呀，什么贪官啊，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3: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啊，也扭转不了大局。
2: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3: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2: 嗯，
3: 哎，赔太多可不行。
2: 明白。
4: 月月，
5: 又咋了？
6: 你过来，你把手给我。
5: 干啥？
6: 你给我嘛。

0: 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1: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了？
0: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小婉，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不行，
1: 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博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0: 你陪着我呢，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谢谢啊，不客气，安娜，下一位，哎呦，差点没赶上。您好，冯总，那个办完登机了，啊，办完了，我晚点，啊，走，来，咱俩给我，谢谢啊，得跟诺子好好聊。
1: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 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呀，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还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万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小鹏，
2: 哎，
1: 钱，
2: 来，
1: 啊，别委屈自己，
2: 谢谢。
1: 跟我说什么谢谢？ 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因为你要踏实。小额的开始，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2: 嗯，我记住了。
1: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2: 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1: 在家是不是睡桥板皮枕头？
2: 是，
1: 给我地址。 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嗯，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2: 那我先进去了。
1: 行，行。
2: 哎，谢谢您，一路平安。哎。
1: 谢谢，不客气。好，可以了，谢谢。下一位。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它得过机器。
2: 爸，
1: 啊？
2: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
2: 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
1: 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
2: 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2: 谢谢你啊。
0: Thank you.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10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1天4节课，每节课之间10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二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0: 这下我来了也不说声，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1: 爸爸，
2: 咋一个人啊？
3: 说，我哥呢？
1: 航班延误了。
3: 为什么？
1: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5: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3: 停了。
6: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

0: 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小宁失踪了，
2: 咋回事？
1: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2: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3: 嗯，我记住了。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0: 哎，你吓死我了！
2: 你也吓死我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干嘛？给我，这么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嚯，
0: 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2: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2: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2: 你说呢？
0: 没良心，
2: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大傻丫头，你想吧。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了？
1: 烧排骨，你俩倒也是。哎，接着忙。
0: 哎，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2: 哎，香。
0: 你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2: 不脱。
3: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0: 啥叫202啊？
3: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4: 楠楠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去了学一遍。
1: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4: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0: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5: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0: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6: 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4天假，让孩子值4天班。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0: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6: 行，那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0: 你弄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2斤猪肉。

0: 我就算了。
1: 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
2: 来，
3: 别挡我来，
2: 吃饺子。
4: 妈，馅儿的，
2: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1: 来，孙子，
5: 谢谢奶奶。哎，
1: 大孙子可乖了，
0: 谢谢妈。
3: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1: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2: 好了，妈，
3: 回来了。
5: 看，
3: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5: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非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3: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5: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6: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亲奶奶啊，随时欢迎你，最大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2: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来找
1: 我？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吧。
2: 来、啊，福利好，那个找个大夫。
3: 嗯，还具体去吗？哎，
4: 快行行，
5: 是是是，
3: 你家的
4: 花生米条是啥？
3: 等会儿我们刚炸出来的。哎，
6: 哇，哎，等会儿糊的，
7: 我问你好吃，
3: 给你
7: 猪蹄好吧？
6: 这糊糊的行，
7: 行，我手艺。
6: 你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7: 对对对对对。
8: 楠楠可能不行，明年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哦，寒假放得早，一月初就结束。
3: 那就
7: 可楠的时间。
6: 对呀、啊，
3: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啊，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7: 对、
3: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7: 对。
3: 来吧，
7: 来，
3: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哎，
6: 干了啊！
7: 干了，干了，干了，
6: 这杯干了，
7: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就这几天吃
8: 了
7: 得了，
8: 够了，完
3: 事了。吃光了你还吃了？
8: 来，赶紧的，赶紧的啊！哎，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她儿子今天又没回来，送老两口。
3: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梅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1: 你这是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
7: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儿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1: 死气白咧的，我看着就是保暖思音乐。
6: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1: 那什么？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8: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6: 对，就是这意思。
3: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啊，嗯，
1: 高雅的，嗯，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啊。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希腊堂的副总，
3: 是
1: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搞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3: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春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9: 挺好，都是给我家庆。
1: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9: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0: 熬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抄家难了点儿。
1: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0: 下面的人要学赶抄，上面的人学你哥。
2: 我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0: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也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3: 是吗？
4: 听说了吗？
0: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5: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0: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2: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5: 对，就行。
6: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哎，女的，在这儿歇着。
2: 行啊，
6: 哎，
2: 好。
6: 哎，行了，小宝，哎，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2: 好，
6: 小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7: 慢点，慢点。
8: 曲书记，
0: 曲书记，
8: 要不我们去呀，帮个忙吧？
0: 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5: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0: 陈燕
5: 啊，
0: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5: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8: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1: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9: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1: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9: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1: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他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他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8: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1: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8: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9: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8: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1: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没，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 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郑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8: 对，鸡头夫人。

0: 哎，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自己多保重。您放心，
1: 走吧。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不用，
2: 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2: 什么担心？
1: 急成到哈阳，你们要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
3: 妈，我走了。
1: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3: 哎，阿姨，嫂子，走了。
2: 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4: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
2: 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闹事标语，也不能说是闹事，但是不利团结、不利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绝对准备介入调查。
5: 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5: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 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 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出门右转。
2: 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哎，
6: 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2: 挺好。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6: 哎，
2: 走了。
6: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秉坤呐，啊，挺好挺好。秉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秉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呀？
1: 啊，省里三天要求驻会。
0: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糊涂子了吧？
0: 我就是糊涂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1: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工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秉坤的。
0: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1: 什么？
0: 调高校。
1: 我自己跟组织谈。
0: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啊，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1: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0: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那就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 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吧。

0: 饭。
1: 影艺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妈，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的？
1: 哎，有时候我看着他那样啊，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实事。
0: 毕业。妈，给我吧。
1: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得。你突然回来了。
0: 开会。走洗手间。
3: 我需要钱，确实。
4: 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3: 别的？什么？
4: 说来不怕您笑话，初衷、梦想。
5: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2个月，还没到2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6: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7: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5: 观念得变了。
8: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4: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8: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哎呦，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7: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5: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难的，
7: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5: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9: 嗨。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喂。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1: 好，
2: 来，坐会儿。
3: 景峰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叔，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4: 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吧。
3: 秦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哎。
3: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我回去吧。
4: 没事，那慢点啊，
0: 叔叔，有话说。

0: 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男的。
1: 男的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妈妈，我不会死。说啥呢？我还是上火了。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妈出去吧。我也想陪着妈妈。没事，我陪着小兰出去吧。去吧，妈妈，乖。
1: 人不在了，但有没有从中呢？我们也是你亲人，你不能不管。说我爸我妈都没了，你要不要我，我也就没家人了。

0: 花等你。
1: 好。
2: 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2: 你陪着我呢。

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一声，仲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0: 喂，你好，
1: 小宋，秉义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
2: 哎，冬梅啊，

0: 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1: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儿，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

0: 天立地。
1: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

0: 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0: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

0: 七次每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1: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0: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0: 谁啊？
1: 方涛，
2: 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2: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

0: 么事儿啊？
1: 先别说。哎，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哎。进来。
1: 就是。你吃的没？他们走的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呢？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2: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那就将错就错。
0: 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你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舟，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1: 他
0: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3: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拜年。
1: 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2: 咱也忘了，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3: 来，
4: 哎，四姐吧。哎，
1: 欢迎啊，欢迎。
5: 哎，鱼来了。哎呦，
6: 好，菜都齐了。
5: 好，
6: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好。
2: 哎，不干了，
7: 干了呀。
5: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1: 大姐夫呢？
5: 啊，他加班。
6: 欢迎啊。
1: 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5: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1: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1: 来，一起一起一起。
2: 来，妹夫。
0: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
8: 老二怎么没来啊？
9: 啊，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啊，
5: 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10: 方涛，大过节的，亲一个呀。哦，
2: 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1: 哇，还有诗。
2: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地珍惜她。
1: 这诗用得好。
11: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
2: 啊！放心吧，妈。
12: 那是他拜托我，
8: 互相照顾。
5: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2: 姐，哎，
5: 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2: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没事，哎，
3: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那我陪一个，来来来，哎，一起一起。
9: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5: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1: 你呀、啊、你呀 啊， 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别让我麻烦了。
5: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3: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5: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3: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0: 那萨汤呢？
3: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5: 拿来吧。
3: 快吃上吃。吃吃吃！
5: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忍孩子等等吗？
3: 是是是。
5: 什么味儿啊？啊？
3: 我蹭上油了。
5: 不是，香水味儿。
3: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5: 你到底干嘛去了？
3: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5: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公园跳舞了？
3: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5: 你说实话。
3: 我说是实话，我说。
5: 我找妈去。
3: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0: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3: 这有吃的吗？

0: 姚玲，
1: 你别跟着我。
2: 你注意点肚子。
1: 起开！
0: 不是，哎呀，妈，我今天晚上在家住，
1: 怎么了？
0: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3: 妈，你听我解释，你萨汤早点吧，我上哪给他买去？
1: 行，
3: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的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1: 好，好，你进去，你进去。
0: 走，大事。
1: 姚玲，
0: 姚玲，
1: 行了行了，
0: 姚玲，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1: 不是，
0: 去吧去吧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2: 今天算了，明天郑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这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我什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2: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2: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2: 说也不能说啊。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2: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2: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3: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4: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5: 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2: 哎，咱也有问题，活两毛性子。
3: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她盯住了。
2: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5: 是啊是啊。哎
3: 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2: 查出来了？
3: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2: 老二，你两口子呢？
3: 一直没生。
4: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别生我气了啊。
1: 你说的？
4: 我说的。
1: 对我好点
4: 儿？肯定。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世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哎，是不是？啊，好了吗？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两瓶。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1: 来了。
2: 奶奶，妈。
0: 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一定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
4: 这老虎什么事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4: 去，哪那么容易？说生就生啊？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啊？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4: 说跟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有实力去干。
6: 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摘呢！
7: 睡着了。
8: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

0: 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1: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0: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2: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0: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2: 好听就行。
0: 哎姐，瞒曲谱书我拿来。
2: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0: 那个左边那个。
2: 这行吗？
0: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2: 行，汤洋洋，好名字。
3: 玲儿，我回来了。
4: 哎，三姐在呢。
2: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0: 听到了吗？
4: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0: 买什么了？我看看。
4: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2: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0: 嗯。
2: 振民，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4: 放心着，姐。
2: 走了啊。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回家吧。怎么样？
2: 老公，嗯，这多少钱呀？
0: 18万。
2: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2: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4: 不行不行，
3: 我穿上成小老
2: 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了，就穿吧。
2: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2: 对呀，
4: 说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
4: 200，
2: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2: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2: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的。
2: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4: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2: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2: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那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看他。
4: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呦，
3: 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哎，
4: 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

0: 千年王八，万年龟呀、啊！
1: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2: 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吧。
1: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2: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哎，慢点，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
0: 可说呢，忽然长这样，
1: 哎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0: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0: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是同一件事儿。 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那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0: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他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是是是，
1: 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不过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0: 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那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0: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哎。 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哎，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0: 抱歉。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2: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3: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4: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5: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6: 那谢谢三姐，三姐好了。哎，
3: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6: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这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2: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2: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3: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0: 近的不找找远的，把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1: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1: 明儿去了吗？
2: 去好了。
1: 哦，
2: 升职前就去了。
1: 叫个什么名儿？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2: 有，嗯。

0: 慢点啊。
1: 嗯，好。嗯。哎呀，妈呀！
0: 哎、就是这儿
1: 啊，就坐这儿吧。
0: 就这儿、啊。
1: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0: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1: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姐，我能亲你一下吗？

想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月亮。彭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彭宇，彭宇，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假戏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
2: 爹，
0: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好，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4: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0: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3: 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2: 这次呢，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4: 就像前晚婚那样，
3: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
0: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4: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3: 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

0: 不就是处对象了吗？去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1: 张姐如玉，
0: 你还亲妈呢？
1: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2: 老太太在家呢。
3: 你是？
2: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3: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2: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3: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2: 新淮村，王怀敏。
3: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2: 哎，想起来了是吧？
3: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2: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3: 还是喜事啊？
2: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3: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2: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3: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2: 哎呀，不是啊，那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3: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2: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3: 我明白了。
2: 嗯，
3: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2: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3: 啊，你说什么？
2: 啊，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3: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2: 这一定要
3: 收。
2: 不行不行，必须得收。
3: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2: 这，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4: 哎呦，老王，哎呀，八宝酱菜啊，来，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2: 小辣椒，
4: 好，
2: 可以，
4: 不要，
2: 来，
4: 好，
2: 好嘞，
4: 那给你，不收钱。
2: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4: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2: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4: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2: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4: 啊？
2: 哎，
4: 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4: 哦。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4: 啊。
2: 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4: 就当定钱了
2: 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4: 不行。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4: 不合适，
2: 定了，就这么定了。
4: 老王，
2: 不能变。
4: 老王，

0: 姐怎么会打你？
1: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1: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
3: 你们赔什么呀？
4: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赔个汽车吧。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7: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6: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6: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0: 你想干嘛？
7: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7: 是真的吗？是什么？
8: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7: 这是什么？
8: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1: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8: 来，不信你试试。
7: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8: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8: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7: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8: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8: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2: 是朴素的诚信。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6: 林
7: 董。
6: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好了好了，
2: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
3: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脚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哎，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飞过来。哦，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

0: 腰带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干啥？
12: 哎呀呀呀呀呀！忘
11: 不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越级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好，这边金柱亨来到13栋，前两轮的这栋都有相当紧张，第三轮是一个帕。所有权当中啊，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 bogey free 的球员，看看这个记录能不能够维持到比赛结束啊。整个东洛仙郡也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顶级球场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在整个这个郡上面15分钟车程以内有超过20个一流的球场。14栋这边中岛喜太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负3的成绩。起伏14栋开球偏右了，328码的四杆洞。李明宇12栋推老鹰，连续的两层的下坡啊。这种还是有机会来抓鸟。

马修，十二洞，同样也是老鹰。十二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啊。好，金柱亨，十三洞的龚国岭一杆。好，麦金塔尔十二洞也是老鹰推的机会。这头老鹰来得很及时啊，今天已经吞下了四个 bogey 了。到目前为止，一鹰一鸟啊，还是一个正一的单轮成绩。马修这边，来看中岛启泰十五洞。好，吉福十四洞的第二杆。一个开球掉到了长草当中。好，十二洞这边李明宇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十四，但还是差两杆啊。今天单轮抓到了三只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小麦跟维克多后夫兰在这一轮啊，都是打出了64杆的好成绩。麦金泰尔也是目前为止啊，领先榜第一上唯一一个是正杆的球员啊，正一。金柱亨现在是负五，也很不错啊。十五洞中岛启泰。金柱亨推到旗杆附近啊，保盘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话依旧能够维持 bogey free 啊。好，李明宇十三洞的开球。

上一轮在这一栋是吞下过 bogey 啊。好，十三栋马修的开球。好球。哦，这个滚动距离非常远啊。十四栋基弗这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

一个宝帕推。好，金柱亨这边啊，宝帕没问题，继续 bogey free， 两杆的优势。啊，感觉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当然，最后还有三洞的收官洞的考验。中岛吉泰的宝帕推没问题。好，十八洞金石原龚国领了一杆。哎呦，这杆啊，直接偏到左侧，奔着观众这边去了。好在是没有打到人啊。十四洞这边金柱亨，这洞啊，前三轮也没有出现过 bogey， 上轮还是一只 birdie。哦，好球，冲上来了。十三洞，李明宇、龚国领了一杆，120码。马修这边，啊，刚才开球滚动的非常远啊，打了将近360码。好球，往回拉一点。继父十五洞

十六栋中岛启泰，还落后三杆啊，还剩三个洞，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能啊。照着金柱亨今天这个状态啊，也不太可能出现特别离谱的失误。现在看来李明宇还有一点点希望啊，差两杆。丁轩十八洞第三打了，从国林左侧。好球，好球，停住。嗯。李明宇推 birdie。嗯，稍微偏了一点点。那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女子赛事方面啊，也是进行着依云锦标赛女子的大满贯赛。那这场比赛在法国的依云度假村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选手柳圭兰，

也是获得了冠军，成为了今年又一个啊连续赢得了两场大满贯的选手啊，这也是继内里科达之后的第二位球员。而内里科达呢，在这场比赛也是出战了，原本是一个力争全满贯的这个机会，但是两轮过后没有获得晋级。那这场比赛总共是六位中国球员参赛啊，最终的结果呢，殷若宁和刘一都是排在了并列的第26位。

还落后三杆，加特拉普十四洞。金柱恒十四洞的第二杆，两杆上来之后啊，最起码也是一个两推的保帕。基夫这边十五洞保帕推没问题，也是落后三杆。中岛喜代十六洞的第二杆，偏到左边去了啊。加特拉普十四洞推 birdie。差一点点啊。

0: 14栋，金柱亨。稍微偏了一点。今天在开始最后一轮的时候还是落后一杆的，但是开局很顺，一开始就在一号洞的五杆洞抓鸟，跟其他的四位选手一起啊，来到了并列领先。然后四号洞又是一个五码的小鸟推。随后呢是跟马修·菲斯塔纳比克、李明宇及麦金泰尔。非常的焦灼的一个战况，只是麦金泰尔到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呈现出了颓势啊。在这个短的四杆洞，第一杆偏到了右侧。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再来看李明宇。之前三轮在这一栋也是有两轮打到鸟，一轮是怕没有出现过 bogey。
2: Stayed straightish.
3: Sit down. Come on, Matthew. It went up the hill.
2: It went over the hill.
3: Yeah, I think it probably it's off to the right.
0: 马修。
4: I mean, you hit him with that. Down to straight vertical somehow.
0: 好，十六洞这边基福。开球没问题。好，十五洞金柱亨。打到了果岭的左后。再来看加特拉普，这个倒地世界赛确实是奖励丰厚啊，不光是积分高奖金高，每个三杆洞都设置了一杆金分大奖。这边中岛启泰十六洞的宝帕推，汤米这边十八洞的回切，切到洞杯附近，好球。今天他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啊，第三洞第四洞是连吞了 bogey， 好在六号洞是两杆拿到老鹰，紧接着在七号洞又抓到小鸟，他也是连续四轮在七号洞都有斩获，来到后九之后呢又抓下了一只小鸟，最终总成绩现在看应该是定格在一个负九上，这样的话跟维克多霍夫兰一样啊。马修这边切到旗杆附近， 北栋啊，还是很有机会来抓鸟啊。李明宇。好的，好的，好的，停住，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啊。显然，这位澳大利亚名将也是没有放弃比赛，他是在2021年赢下过这场胜利。林志恒15洞回到东北附近。继续保持 bogey free， 麦金泰尔14洞的第二打。嗯，也不错。好，17洞中招起泰。嗯，还不错啊，在果岭上相对平坦的这个位置停球。这边回到14洞，马修先来推，推进 birdie 来到负14，还落后两杆。今天的第四个鸟，另外有两个 bogey， 单轮负二，总成绩负14。这边李明宇，好球！李明宇推进这只 birdie， 来到负15，还落后一杆啊，这个冠军还有的争。这边15洞，索普琼恩森。有了，好球！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负12。好，看麦金泰尔这边，小鸟推也是顺利的拿下。这样的话，单轮成绩终于重新回到了even par。今天后九还可以啊，一鹰一鸟，但是无奈前九的 bogey 太多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负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负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负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泰尔15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也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着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膝盖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16洞基夫这边左右线

0: 十八栋这边啊，没问题。基辅这边是十七栋。
1: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过令前方长推，金柱亨十六洞攻国岭，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两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十七，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尼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十八，已经很接近了。十七洞，基辅第二打。好，李明宇十五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三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两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三个洞啊，想要追着两杆。不是很现实。十八洞中到吉泰的第二杆，好看十五洞麦尼特尔爆发推，好十六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两杆优势。
1: 啊，还是 reaching 啊。
0: 莱尼塔十六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十六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四杆洞，继续十八洞开球，中岛启泰十八洞，差一点。 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13，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

0: 啊、哦，看 Magic Tap 十六洞，201码到旗杆。
1: Go hard！ 哦，我不对 ，Go！
0: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看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18洞攻果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2-3码左右的距离。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马修，吞下 bogey， 那基本上跟冠军啊，应该说肯定没戏了。

0: 见。来看李明宇、宝帕、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几乎。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插的倒不算很困难啊。林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的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
1: get a nice kick。
0: 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洞抓鸟困难了啊。看基弗，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十三，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十三，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十七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十八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尔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十七洞，两杆送到旗杆边。

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

0: in 这支 Birdie。十八洞金柱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
1: 主播呗。
0: 白金泰尔卡球没问题，马修，嗯，卡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嗯。好的，差一点点啊。嗯，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四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10。金柱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帕，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十八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四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柱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嗯，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柱亨。单轮-6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好，看白金泰尔的这一杆。漂亮的一杆，哎，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保帕推，实际上17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16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

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

0: 这朱亨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啊，休息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啊，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单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7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6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18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5加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9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都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5加球排在第4位的罗伯特·麦金泰尔9号洞国岭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5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12洞，隔了2层的国岭啊，依旧还是精准地推了进去。5加球排在第2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就跟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6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音乐新力量，原创音乐唱给你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新旅程的节目现场。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心底最柔软的独白，治愈人心，诉说心事。所以在这里呢，首先想问问你，当初呀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演唱并推出这首风格独特的英文单曲呢？
1: 大家好，我是陈云颖，布尔城，很高兴来到音乐新旅程和大家见面。我一直觉得音乐是无国界的情感语言，这首 See Me a Little More 没有复杂的编曲，华丽的技巧堆砌，主打极简空灵的曲风。因为当下有很多人他都习惯戴着面具生活，隐藏自己的情绪，而这首歌想传达的就是卸下防备，勇敢展现真实自我的态度。
0: 非常感谢云颖的真诚分享，一首 See Me a Little More 以温柔为语义，以真诚为内核，用空灵旋律治愈人心，告诉我们勇敢直面自我，拥抱真实。愿我们往后余生都能坦然做自己，也勇敢期待被世界温柔看见。再次感谢陈云颖带来的精彩演唱与暖心分享，也期待未来她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本期音乐新旅程到此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干啥？
12: 哎呀呀呀呀呀！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
17: 啊？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他外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18: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咱们不论职务啊，单论那个年龄，
17: 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

0: 哎，你到里面先等我会儿，做个基础情况的摸底，尤其上次那个案子，看看后续有没有什么反弹啊。
1: 这些不行，朱大，不行啊！哎，不用客气。哎，段警官，您来了，怎么没见您师傅呀？
2: 他一会儿就过来。
1: 哦，好，那您先坐一会儿，我把手上的活收入尾，我再去向您汇报。
2: 好，您先忙，谢谢。
1: 好嘞，
2: 再见，
1: 不用客气。
2: 啊，七哥，帮我看一下啊，谢谢。
1: 哎，好。

0: 来，师傅，有情况。
1: 情况？什么情况？你赶紧回来。
0: 师傅，这次是真的。我跟你说，你这次真的是有情况，师傅。
2: 警察叔叔，办案的。
0: 对。哎。
3: 要找的人吗？
2: 哎，接着玩，没事没事。
0: 师傅，你干嘛去了？
4: 有情况，师傅。
0: 什么情况？
4: 就我上次跟您说在上家庄遇见那个八脸，我刚才又看见他了。
0: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跟着他到了个小平房，我听见平房里有赌博的声音，我刚要进去，您就来电话了。
0: 那你看到了什么？
4: 看见有人在里面喝酒、嗑瓜子、扯闲篇。
0: 八脸也在里面？
4: 啊。
0: 行，咱们先进去把正事儿办了啊。
4: 师傅，这就完了，师傅。
0: 那要不然呢？
4: 我还是觉得那个八脸挺奇怪的。今天要不是您给我打电话暴露了。我一准给您个惊喜，
0: 是惊吓吧？
4: 惊喜。
0: 纪委，枫桥经验学习的怎么样？对于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我们要怎么做？还记得吗？
4: 记得呀。坚持不拖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0: 所以，不允许你。再轻易的擅自行动，也不要再去打扰那个人的生活，听明白了吗？
4: 可是师傅，
0: 又怎么了？
4: 我还是觉得那个八脸挺可疑的。
0: 纪委，你要牢记在心，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让他有能力自食其力，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后不要再跟着他了，听见了吗？
4: 知道了，师傅。
0: 来这么早，
5: 哟，还叫我师傅呢。
0: 不管什么时候，您都是我师傅，我还要向您学习呢。
5: 少来，所长说了，让我向你学习。
0: 没有没有，我向您学习。
5: 哎，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和刘青家纠缠滋扰的那个孙家大儿子、二儿子，因为涉黑，在咱们八里河还有马家沟两家派出所的联合办案下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现在这案子已经移交到市局刑警队了，刑警队很快就做出了处理。算好消息吗？
0: 是个好消息。
5: 你说的都对，这个治标治本吧，老百姓才能满意。嗯，
0: 师傅做的对，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5: 行了，收拾收拾，准备出警。
0: 好嘞。
6: 不表扬表扬我，
7: 你不表扬我，你表扬咱俩也行啊，咱俩这配合的天衣无缝，是不是？
6: 还天衣无缝，就知道臭拽。
0: 春哥，今儿能不能借你的爱徒一用啊？
6: 爱徒？
0: 嗯，
6: 就他。
0: 嗯，
6: 你可别吓着我。哎，带走带走，爱怎么用怎么用。
0: 那你说的啊，
4: 师傅，这我这不是您的爱徒吗？那有啥任务我能出啊？
0: 不是，徒儿，今天这个任务有危险，师傅不舍得用你。
6: 哎，志杰，这什么意思？这个？啊。
0: 大伟不会认真了吧？啊？哎，
7: 我是不认真了，我就认真了。
6: 行，一边待着去。哎，师傅，哎，那现在开始啊。哎，
0: 正等着呢。
6: 好，
0: 哎，徐子，
6: 就让老徐、老陆他们几个去会室开会。
4: 好，师傅。哎，
6: 大杨，
4: 咱这干啥去？
6: 老徐、老陆，
0: 你跟着就行了，一会儿就知道。
3: 他们这是有行动了
7: 啊，
3: 这得是个大案子。
7: 为什么呀？
3: 那小案子张警官自己就办了，这找高所商量，人手不够呗。
7: 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总是自作聪明，你以为那是拍电影大片呢？
4: 是是，那这是啥意思啊？您得传授传授。
7: 行，我就给你小子传授传授啊。
3: 要说呀，这就是啊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好传统啊。不管是办案民警还是组长，只要碰到案情，一定要找一个副所商量案情啊。以防万一，不能疏漏什么的，知道了吗？
4: 那您跟曹警官这儿的老警察也得找副所商量。
3: 那当然了。你好个屁呀！你好，哎，你好，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4: 那不就是，
7: 是我要说我知道，您又得说我自作聪明了，还是您给传授？
3: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所长在大会小会上经常提的，全所上下一盘棋，知道吗？大伟啊，记住了，咱们办案不管大小，都可能是人命关天，千万马虎不得，一定要慎之又慎，知道了吗？啊，这还牵扯到这个全所的这个警力调配，啊，阻挡反复遗失，你知道了吗？
7: 看来这个张警官想帮忙，这就叫警力调配。嗯，有你什么事儿？真以为自己能有用了？
4: 哎，那他喊我干嘛？
7: 炫耀一下，
4: 不是，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7: 那我说你小子是假聪明还是真傻呀？啊，不是，明显嘛，张警官他们盯上一条大鱼。
8: 我说了也不算啊，你赶紧走，我也不能让你进去，你们没进也不能进去。
7: 别碰！
8: 你怎么回事？你赶紧走，赶紧走，
7: 走，走。
8: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走不走？还有业主呢。

0: 啊，你别在这耍无赖，你赶紧走，赶紧走！哎，
1: 怎么回事？谁报的警？我。啊，哎，让他们散散。这谁的车？
2: 都散了，
1: 车是谁的？
3: 谢谢配合，都散了啊！
1: 一会儿哥我给你挪啊。都散了，没事别看了，回家。
0: 过来，把孩子回去吧，别看了啊。
1: 有什么看的？
0: 你报的警？说说情况。
1: 小区不让快递进小区，这是物业规定。你急什么？问你了吗？先别说话啊，让他说。
0: 他不让回家。
1: 啊，然后呢？没了。
0: 哦，这看不见，赶快递。
1: 不是你怎么说啊？我怎么看不起你了？
0: 你说，你说，我说小区不让快递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那你拿门禁，他没有，他说这房子是他租的，啊，我说那你把租约拿给我看看，他也拿不出来。谁天天把那个租约带身上？
1: 不是，那不后来让你进去拿，你不去吗？
0: 啊，
1: 还想跟在业主后边混进去？
0: 不是，你说啊，别着急，慢慢说。
1: 后来让报警了，然后你害怕。
0: 连物业人人领导人都来，人家时候，
1: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有没有想跟这业主混进去的这种事儿？
4: 一开始他不让俺进去，
0: 不谁不让你进？你老婆来了，你老婆来了以后让你进，你又不进，
1: 不是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怎么老那么急呢？你这人就是激化矛盾，知道吗？
4: 他老婆来了，谁啊？那不在那儿吗？
1: 你是他老婆啊？是他爱人吗？
5: 是，也不是。啊？我跟他要离婚了。你为啥看不起俺干快递呢？连保安都看不起俺干快递的，为啥？为啥？为啥？为啥？
6: 所长，
7: 所长，没人看不起咱快递，这中间就是误会。谁又把车停到这儿了？啊？哎，
8: 所长，
7: 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停到院子里，怎么搞的你？
8: 院车都停满了都。我现在你小子就偷懒儿，你知道吗？嘿，哟，所长，吃饭。
7: 所长，
8: 哎，小杰，
7: 你妈最近怎么样啊？
8: 下青岛大姨家呢。玩去了。嗯。所长。
9: 等他妈回来，咱们还得去家里去看看吧。说了好几次都没去成。哎，
10: 真的不用了，所长。
8: 你打个电话问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我们去看看去。啊，行，好。
10: 哎，哎，警察同志，哎，你好，我女儿失踪了，您先别着急，场所啊。
8: 啊。
10: 警察同志，我女儿失踪了。
8: 哦，那个别着急，别着急，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
10: 就刚才啊。哦。
8: 他呢，放学之后啊，我给他报了一个数学补习班，他今天磨蹭了一会儿，我就说了他几句，结果人就不见了，我打电话不接，居然还关机。孩子多大了？12。小姐，给他填一个接警的，怎么称呼？
10: 姓吴。
8: 好，吴女士，那跟我们去接警大厅吧。
10: 快点啊，天要黑了。
8: 吴女士啊，据您说，孩子12是吧？出去了也没多大一会儿。
10: 那会不会是去同学家玩的呢？没事，这会儿您回去，他已经在家了。绝对不可能，警察同志，我女儿很乖的，从小到大是不离开家，就在家里哪儿都不去，而且她什么都跟我讲，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秘密。今天不对啊，我打电话打不通，我发微信、短信她都不回，她是失踪了。
8: 会不会是
10: 您管得太严了？家长控制欲太强的话，孩子会受不了的。
8: 什么叫控制欲啊？我可是他妈，我不管他，那才叫不负责。那叫控制欲呢。吴女士，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样，夏姐，你了解一下吴女士的具体情况。
11: 我去组织人查看一下你们家附近的监控录像，好吧？啊，对对对。
8: 那你把你的地址给我一个。
10: 温哥花园 B座1单元123。
8: 好，我知道了。你等会儿，等会儿，
10: 这是我女儿的照片啊，你看一下。哎，这儿啊，这个。行。
8: 我记住了，
10: 不，你就看了一眼，怎么会记住？你再好好看看嘛。
8: 这样，我呢，我翻拍一张，好吧？
10: 拍拍拍。啊。

0: 成了，这位不会记错了。
1: 谢谢。
0: 您坐着。
1: 谢谢谢谢。吴女士，请您跟我说一下情况吧。
2: 失踪啊！我说半天了，失踪啊！
1: 吴女士，确定失踪是需要满足条件的。
2: 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先别急，那边正在看监控，正在帮您找。我这边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没有别的意思。
2: 那快点吧，快了解。
1: 您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
2: 我女儿今天呢是去数学补习班，这都好几个小时了，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我打的手机打不通，发微信也不回，这不正常。
1: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她穿的什么衣服？
2: 红色连衣裙，啊，扎了两个辫子。小姑娘，你打快一点。
1: 您能简单跟我描述一下他的外貌特征吗？或者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2: 不是，我们现在记这些都没有用，他现在是失踪啊！啊，你得去找他，得行动起来。
1: 吴女士，我们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2: 我是没把话跟你说清楚吗？你坐在这儿多一分钟，我女儿的危险就多一分钟。
1: 好吧，那请您先踩个血吧，以备后用。
2: 不不不，麻烦你。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踩个血？
1: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也好做 DNA 对比啊。
2: 出什么事啊？我女儿都出什么事啊？
3: 大姐，要不先抽个血？
2: 谁是你大姐？凭什么抽我血？我女儿失踪了，你们凭什么抽我的血？你说清楚，我女儿出什么事啊？出什么事啊？
0: 先看着。
2: 有你这么办？信不信我可以立刻曝光你啊！你有没有父母？你知不知道天下父母的心？你知不知道我多着急啊！
0: 吴女士，吴女士，冷静冷静吧，冷静冷静，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您不是要报案吗？啊，赶紧把案报了。
2: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说清楚他安的什么心？他心里有人民群众的安危吗？我要找你们领导，立刻就找，马上就找。
1: 师傅，我就说要先踩个血，他就变成这样了。哎、
0: 别说了，别说了，
2: 别
0: 说了，
2: 变成哪样了？
0: 吴女士，别说了，咱们现在第一位是要把孩子找到，对不对？夏姐，赶紧去监控室去看看那个监控查的怎么样了啊！快去快去！
2: 你别让他走，你让他站住，
0: 让他赶紧去，
2: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
0: 别耽误时间了，赶紧去
2: 啊！他也是要当妈的人。
0: 吴女士。冷静冷静啊，那个倒杯水，倒杯水啊，喝口水。冷静冷静，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样，我们再派两个人去你们小区查看你们小区的监控录像，这样线索会更清晰一些。来来来，先喝口水啊，喝口水。
4: 师傅，你们各个组到位以后啊，告诉我一声，咱们统一行动啊。
0: 嗯。
4: 哎，峰哥
0: 啊，
4: 出任务。
0: 哦，
4: 峰哥
0: 啊，
4: 怎么了？缺人手啊？
0: 哼。高所直接能匀我俩吗？
5: 大刘、老曾，你俩留下。
6: 好，
0: 那行。哎，正好正好，金钟回来了，你们俩配合一下高所。
4: 哦，也行，哥，那你俩换身便服。把我骗走了。
0: 好的好的。
4: 老曾、
0: 你招呼一下大家。一块儿收拾情况，小姐，别往心里去啊！这当警察的，什么人都会碰的，振作点，一会儿还干活呢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伦克花园呢，走失了一个小女孩，当然现在还不见得就是个案子，也许真的就是孩子的妈妈逼迫孩子去上什么数学补习班。逆反，孩子就跑到别的同学家里去玩了。反正大家好好找一找。那个老曾，换上警服去孩子的学校找班主任，打听一下孩子跟谁哪个同学走得比较近。另外那个沿途路上也都仔细的找找。到了小区以后啊，跟左邻右舍都仔细打听打听。
7: 陈叔，
8: 嗯，
7: 你觉得今天咱们处理的这几个案子怎么样？
8: 我觉得都挺好的。尤其是快递员那个，师傅看问题看得很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夫妻的感情关系上，关键呢又出在女方身上，所以只要做好女方的工作，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至于快递员跟保安之间的矛盾，就不是问题了。
7: 嗯，还要学会多听。
8: 嗯，
7: 不管是面对嫌疑人还是当事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
8: 嗯，
7: 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

0: 动静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
1: 那那气就消得越快。
2: 嗯，谢谢师傅，记住了。
1: 客气什么呀，就是点小经验，以后你慢慢都会熟悉的。别停啊，接着说，还有什么值得总结的？
2: 那我就再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吧。嗯，通过这一次的事件，物业也知道了，物业的规章制度不能高于法律法规，他们没有权利限制快递员自由进出，这也算是一次普法教育。
1: 果然是博士，出口成章啊。哎，我觉得像你们这种文笔厉害的，以后都是做领导的材料。
2: 师傅过奖了，师傅做得好。
1: 不，杨叔，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还有，咱们这些天经历的这些案子，全都给他写下来，落实在笔上，写成文章。
2: 接警记录上不都写了吗？还写文章干什么呀，师傅？
1: 给所里、给局里的人，让他们都看看，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的工作有多光荣。
2: 我能想想吗？
1: 能，当然能。但是一定得写啊。

0: 告诉我，我们到位了。
1: 好了，师傅，四组报告位置。
2: 四组还有三分钟到指定地点。
3: 师傅，我们前两天不是来过这个社区吗？这我还在这儿撞见那个八脸呢。师傅，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你真是英明啊。
4: 唐伟，
3: 你们三个或多或少都办过案了，今天该轮到我了啊。
0: 我那哪叫办案，断事断掉。
3: 那我还帮你断了呢，那我先来啊。今天
4: 别说话了。
5: 四组到位。
1: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现在开始对表，
6: 五分钟之后行动，
1: 只要对方开门就全部冲进去。
7: 谁？
8: 你进去。你怎么能把手机关机呢？你紧张吗？多着急啊！啊，快，跟妈妈回家啊！听话。
9: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8: 咱们穿鞋啊，静静听话啊，听话，跟妈妈回家啊！
9: 我不回家。
8: 为什么不回家？
9: 就是不想回家。
8: 怎么就不想回家？你跟你爸一样，你要逼死我。
9: 我就是不想回家，我讨厌你。
8: 你干什么？你快跟妈妈回家！
10: 别摔着。
8: 我告诉你啊，以后我女儿来你们家，你不能留她。她就是来了，你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10: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又没让你的女儿到我们家里来。
8: 你知道我多着急吗？你必须得答应我，你不答应我告你啊！
11: 吴女士，吴女士，孩子跑了。
8: 师傅，我去追。
11: 小心！
1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告诉你。哎，你自己没管好孩子，不能怨别人。
8: 怎么叫我没管好孩子？
10: 夏
8: 姐，你去那边，我去这边。哎。

0: 我啊，开门。
1: 等会儿啊，
2: 老李啊，来了，
3: 新朋友是吧？
2: 来，老板里边请。
3: 行动，行动，行动！
4: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谁呢？
1: 八里。
2: 谁是八里？
1: 你不知道？
3: 来来来，
4: 我身份证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1: 就是一赌棍，看我点儿。

0: 你叫静静对吗？你好，我叫夏洁。我讨厌你。谁让你们带我妈来找我的？
1: 对不起啊，静静，我们是警察，你妈妈让我们找你，我们不能不找啊。现在我连朋友都没脸见了，你们满意了？你们大人都是坏人。
2: 静静，静静，哎，
3: 你别跑！你往哪儿跑？你欺负我，非要找我姐，找你找你！打孩子干什么？我一直找你，我打死你！吴大夫，吴大夫，消消气儿啊！别生气，别生气。
2: 你给我让开！我教训我女儿跟你们没关系。
3: 别生气，吴大夫，别跟孩子一般。
2: 你让不让？
3: 别上火行吗？别跟，别别别别别！
2: 我就是不让她打孩子。
3: 是。你这是袭警是吧？

0: 我没袭警，这是意外。倒是你们几次三番的破坏我和女儿的感情，我明天要去投诉你们。
1: 多少次啊！您就是一骗子，您不听，现在怎么着？人直接抓我们所里来了。没有，他就说跟朋友聚聚啊，怎么去赌博去了呢？聚聚，聚众赌博，您知道吗？觉得咱们就跟弱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他啊，对他抱有希望，结果呢，一次比一次失望。
0: 您听我的，从今以后不要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行不行？那他要是被拘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啊？
1: 当然。哎，这怎么办呀？你这好容易当上警察，怎么办？能怎么办啊？听天由命吧。 我自己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呀？啊，您说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当警察这个命啊？都听见了？
2: 你以为呢？

0: 你吃饭？
1: 不吃。
0: 不吃，你坐这儿干嘛？
1: 我坐会儿。
0: 你看着比我还丧。

0: 你脸怎么了？
1: 没事，是个意外。
0: 什么意外啊？谁欺负你了？谁干的？跟我说说。

一会儿我就去看看，这边坐下吧。丁，这个人现在是管理学问啊，把基础资料做了，别让别人再经手了。一会儿我回来以后接着处理啊。

0: 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
1: 组长，我不是跟志杰他们抓了一伙去中赌博的吗？
2: 那我知道，
1: 我刚刚啊正准备训问一个，就觉得这个人眼熟。我想起来了，就咱们上次看的那个视频，李大为当街推搡那个男的。
2: 那不李大为？
1: 哎呀，可不嘛！也就是说呀，这个剧中赌博的当中啊，就有李大为的亲爸爸。
0: 你关门，关门。
2: 人都抓来了，但关门有什么用啊？这一会儿大家都知道了，具体什么情况？
1: 我也不清楚啊。他说他是冤枉的，也就是随便看看。
2: 他把赌场当做这个电影院了，买张票就进来看了。
3: 你说这挺好的一个孩子，摊上这么个爹呢？
1: 哎，所长。 你说这事儿对大伟这孩子影响大吗？直系亲属涉案，这要是在政审阶段，李大伟直接
2: pass 了，警服就脱了。现在的问题也不小了，如果他爹是组织者，这孩子的前途就毁了。你说怎么就有那么混的一个爹呢？自己儿子干什么都不知道，惹这种破事儿，这孩子前途不都毁了吗？
3: 这。 李大为呢也没有具体跟我说清楚，但是呢，我了解的是，他爹呀，这个人就到处乱晃，从来也不管他母子俩。他妈妈那个人呀很豪强，自己一个人把李大为给拉扯大了。这大为呢从小缺乏父爱，所以对他父亲呢也很大的怨气。
1: 真难为这孩子了，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下长大。 还能这么着活泼开朗，啊，性格也好。我开始还以为啊是那种家庭特别幸福的孩子呢，整天乐乐呵呵，没心没肺的。你说他性格好啊，警察，你是在夸他？哎呀，所长，这一码是一码，这是我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2: 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怎么就让我想到佳佳了呢？

0: 哎，所长，不是你这么对比，好像不太恰当吧？我是那种混的爹吗？
1: 对对对，我这个对比不恰当，不恰当。你这样吧，你就把志杰给我叫过来，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哎，行。啊。哎，所长。
1: 嗯。

0: 谢谢。来吧。然后买这么多冰棍干什么？
1: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吃冰棍。我一凉，心好像也被冻住了，准备赶场。不是说女孩不能吃太多凉的吗？
0: 说着好像你很懂一样。
1: 警官，注意身体，适量。
0: 你也吃一根吧，试试我这疗伤的方子管不管用。

0: 这个人在我心里边，早就已经消失了。4年的警校生活更是让我觉得我早就已经没有爸了。没有想到，就在我已经成长到再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偏偏用以这种方式回来了。
1: 你再帮我插一根呗。

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倒是挺希望我爸能回来的。我就是想再见见他，对他说一句：“爸爸。”

0: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1: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0: 她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她当面给我道个歉。
2: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她爸是一样一样。哎呀，
3: 不就仗她爸是英雄吗？
2: 哎，高潮，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
5: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

0: 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我老婆呢？啥
4: ？Namaste，
5: 三九龙子。
6: 早上好，你好。
1: 晚上好吧。
3: Hola。
7: Apa kabar？
1: Habari。
5: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3: Are you bor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
2: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嗯，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那起救效得越快。

0: 说这个事儿，它不会影响你转账吧？
1: 赶紧洗澡去，一身汗臊味。
0: 我这是提醒你未雨绸缪，早点想对策。
1: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李亚薇呢？心情不好，我去看看她。
1: 哎，大叔，别去了，让她自己待会儿吧。

0: 微信扫码支付一笔场地费，我们查了，李医生没有这个转账记录。
1: 那何必用现金啊？
0: 那老板嫌麻烦，他不收现金，而且赌场有监控，我们也调出来看了，还有几个人可以证明他确实没参与。
1: 没参与他干什么来了？
0: 是他有一个老朋友做文玩的，也是这个赌场的常客。据说呢，他有东西压在他这朋友这儿，他就去找他要钱去了。他这朋友呢，知道他缺钱，就鼓动他加棒。
1: 他加棒啊？
0: 没有，他没有本钱。所长，这回抓赌呢，李德维表现很积极，也算是立功了。所以，这李医生是不是？
1: 你让我再想想。
0: 好，
2: 来，师傅。
3: 哎，好嘞。多点点儿，早餐师傅还是请得起的。
2: 师傅，您说大为他没有事吧？
3: 理论上来说，这事对他影响不大。他父亲的情况现在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2: 那就行。
3: 小马，你和李大为关系不错啊。
2: 是同事，你也是朋友。
3: 那挺好。
2: 师傅。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
3: 说。
2: 就他们抓赌现场，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八脸啊？
3: 你傻呀，他能在那儿？
2: 好，您是怕您现任的身份暴露了，所以就没让他露面是吗？
4: 哪有什么现任，对刑满释放人员，咱们得多关心真帮助，他们自然就会向咱们靠拢的。
2: 好。
3: 怎么了？不好吃啊？
2: 好吃啊，叔。
3: 好吃，你看什么戏啊？
2: 师傅。您说我啥时候能做出点成绩来啊？
3: 你只要想着好好工作，自然会出成绩。
2: 我着急啊，师傅。您说咱这社区，这整天都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就算我想努力，那他也出不了成绩啊。
3: 对呗，你可不能为了出成绩去做事啊，那样既干不好事儿，也出不了好成绩。
2: 知道师傅。

0: 是这样，该抓的也抓了，该罚的也罚了，就是这个李医生，
1: 他到底参与了没有？
0: 来赌的人呢，得先用。

0: 程座，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好，你慢。
0: 怎么了？
1: 那个吴大姐她又来了，非说夏杰诅咒的孩子必须当面道歉。
0: 这什么人？这
1: 女人可太难缠了，要不您去看看吧，程座。

大夫，你好，你好，你好，来了。那个，我刚知道您就是咱们市立二院的。你说这世界真小啊！我老婆她姐姐的二姑姐也是这个医院的，叫什么来着？我一说你肯定认识她。哎呦，你看我这猪脑子！啊，这样，那个改天啊，我做东，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热闹热闹，好不好？

0: 孩子回家了吧？回家好啊，现在没有什么事儿比平安更重要的了。你说，活到咱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就是活孩子或儿女呢？说来也巧了，您那孩子和我家孩子差不了两天。如果咱们俩要坐在一块唠一唠，那共同语言肯定少不了。
1: 陈所长是吧？
0: 对。
1: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0: 找他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他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他当面给我道个歉。
1: 吴女士，严重了，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在工作。
0: 他让我验血，那不是咒我孩子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他咒我都没关系，我无所谓，但是咒我孩子。
1: 绝对不行！吴女士，你真的想多了。那个夏锦娟虽然年轻，说话的方式语气可能不太注意，但是她工作没有错啊。报案，那个采血啊是必备程序的。你包庇他？没有没有，你这态度就是在包庇他。他凭什么验我的
0: DNA？ 什么意思？你不懂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他当面给我道个歉。吴女士，
1: 你说。
2: 你来找孩子，
1: 孩子找着了，应该是皆大欢喜。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2: 你说的不对，对你来说，找孩子最重要；对我来说，尊严最重要。你让他出来，赶紧出来。吴女士，咱们慢慢说，
1: 好不好？哎，小姐，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完成了没有？赶紧回去看。
2: 你敢来啊？你还有脸来见我？
1: 你，
2: 我没有做错，为什么没脸来见你？
3: 您报了案，我接了警，我还接错了吗？
1: 小金，少说一句不行。那就我先回去。吴大夫，你看这样行吗？我是夏景云的师傅，我也是副所长，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行吗？
2: 师傅，您不用这样保护我，我不道歉是因为我没有做错，您也不用替我道歉。
3: 你不道是吧？哎，这位女士，你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帮您找孩子还找出问题来了？而且您昨天不是打了夏姐一巴掌了吗？这袭警是什么概念？要不要我提醒您？
4: 怎么回事？
0: 你吓谁呢？什么叫袭警啊？我在教训我自己的女儿，是她自己冲上来的。我打到她那是意外，你怪我？
1: 您这话，
4: 你吓谁呢？
1: 李大为，李大为，你先事儿少是不是？行，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4: 那个。
1: 吴女士，你看那个说了半天了，口渴了吧？小姐，去给吴女士倒杯水去啊！
4: 我不是来喝水的，我就是来让她给我道歉的，我就问她，道还是不道？
1: 我没有做错，没什么欠可道的。那个，哎呀，吴大夫，坐坐下慢慢啊，来来，喝口水，润润嗓子。我说了。 夏景元是孩子见习期，他要是做的不道的地方，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教的不好。我真诚的替他给您鞠个躬，好吧？
0: 师傅，你鞠躬有什么用啊？你能代表他吗？
1: 吴女士，何必呢？啊？哎，吴女士，
0: 你不道是吧？我告诉你啊。
1: 今天我可给你机会了，你现在想当，我不接受了。你最好就这么强硬到底，千万别给我道歉。哎，吴女士，别走啊！哎，吴大夫，吴大夫，别急着走啊！ 咱们坐下好好再聊聊吧，何必呢？啊，这生这么大气，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孩子那么大的事儿咱们都能解决。哎，吴大夫，吴女士，哎，吴女士，小姐，你说真的没必要跟这种人正面冲突啊？我你说我让你回避一下。 既能不让矛盾激化，还能保护你不受伤害，你说你怎么就不听话的呢？
2: 我既然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做警察不仅要有是非，更要有尊严。师傅，您刚才也不应该替我道歉。

你说你这孩子，我不是孩子，我是警员夏杰。师傅，我知道您是好意，您想要处处保护我，什么都替我担着，什么都替我做决定。但是您知道吗？您这样的保护，就像我妈一样，已经快要让我憋得喘不过气了。

0: 家属来把人接走吧。拿手机。
1: 我再看一眼啊。好了，再也不敢来了。好了，再也不敢来了。
2: 走吧，走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啊。好了，走吧，走吧。

0: 大爷，来见你爸。好，好，那你再签一下。还有这个，你跟秦妹签一下。大爷，大爷，别光就你爸呀，这还有我呢。
1: 老李，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俾佢咧。
1: 俾劉神。係。
2: 你快翻嚟俾啦。
3: 贵姓？
1: 姓陈，怎么了？
3: 陈警官，请问你。
1: 啊，我是李大别的师傅。
3: 哦。
1: 啊，大别啊，你去把车开过来吧。啊，一会儿送你父亲回家。啊，去吧。想说什么？
3: 陈警官，大伟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影响啊？
1: 你觉得呢？啊，你刚刚想起这个问题啊？啊，你儿子是警察，你去参与这种违法乱纪的活动，你觉得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3: 没意识到。
1: 那你意识什么了？啊，咱们且不说啊，那普通人都不能参与这种活动，更何况你是警察家属，是不是更应该洁身自好啊？
3: 是我错了。陈警官，大伟是您徒弟，您多教教他，孩子有不对的地方，您多教训他。
1: 那你呢？作为孩子的父亲，你的责任呢？
3: 该教育他的时间已经被我错过去了，是我失责。现在不怪孩子，他不接受我。

警官，你也肯定有孩子了吧？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跟那些不靠谱的朋友绝不来往。咱既然帮不了孩子，也不能再给孩子脸上抹黑，真的。 陈警官，大伟，拜托您了。

0: 宋局，这个昨天呢，程浩已经把这个情况给我汇报了，我也了解了，咱们的警员呀没有做错。宋局呀，你们不要一听到投诉以后不是风就是雨，好不好？你们要保护基层民警的嘛，你不然让我们怎么做工作嘛？宋局。 夏杰呢，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去做的，让他采血也是很有必要的。你说没错嘛？你说让夏杰他道什么歉嘛？
1: 我说师傅啊，您是生活在真空里吗？啊，现在什么情况您不了解吗？
2: 这样吧，我不要求你们道歉。 我只要求你们解决群众投诉的问题，啊，要让群众满意。
1: 就这样。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小姐，我又检索了一遍检查法，里边有礼貌待人、文明执勤，还有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的规定，也规定了社会跟大众的监督。将来对方很有可能拿这几条来查你，但是你是按照规定办事，你并没有违反这些规定，所以你不道歉，将来就算他告到法庭上，也不会得到支持。
1: 谢谢你，杨叔。
0: 还有你跟你师傅的事儿，我听说了。
1: 他们是不是都说我无理取闹？那就是了。
0: 我不想骗你。小姐，你也知道，我跟我师父之间也有不愉快，他们对我也有看法，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事情也不。

0: 他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你也一样。小姐，有时候吧，人和人之间真的很难互相理解，因为成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思维立场自然有差异，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影响自己的心情。
1: 回来了，辛苦了。
2: 谢谢你啊，杨叔。我只是觉得这事儿明明我没错，我师父非要替我道歉，我夹在中间真的很窒息。我知道我师父是为了我好，但他这样会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不懂事。
0: 我能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试着去理解他。我也在试着理解。

0: 哎，夏姐，所长让你去他的办公室，找你呢。
1: 哦。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啊？
2: 李大为的事呢？刚有个定论，这夏杰就被投诉。相比李大为来说呀，我更担心的是夏杰。这孩子吧，人很乖，但是跟他爸一样，话不多，但心里面那主意啊，正着呢。
1: 不是，这事儿搁我这儿，我也没想明白，夏杰哪里错了？
2: 叶伟，你可是教导员啊，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对不对？但是吴大夫这个事儿，顶破天的，那是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嘛。就因为这个情况，你用法律来制裁他，让他们单位把他开除了，剥夺他的抚养权。叶伟。一会儿，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你一定要那个，你要跟我站到一条线上，劝他。
1: 哎呀，我现在呀跟您一样得唉声叹气了。嗯，我就在想啊，这人为什么会变老？我这白头发为什么蹭蹭的往外冒？
2: 行了，你还没老了呢，你还年轻着呢。呀，
1: 什么没老啊？我也是不怕老，我是怕我未老先衰呀。
2: 我跟你讲。我还没有未老先衰呢啊！我想着我退休以后，我去办个学校去，一个专门教人如何成为称职父母的学校，发挥余热呀。
1: 这，
2: 哎呦，
1: 报告，
2: 夏姐来了，来，快坐，快坐。哎呀，你妈从青岛回来了吧？
3: 所长，您前两天已经问过了。
2: 你这个丫头呀，哎呦，说话让人没有退路。
3: 所长，我就是普通的警员，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吧。哎
2: 呀，还是吴大夫那个事情，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就为一个道歉。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道歉了。
3: 所长，您要是要我道歉，那您就要告诉我，我错哪儿了。
2: 这个孩子呀，你看这个脾气啊，跟他爸一样，真是喜人啊。
1: 夏杰啊，嗯，其实严格来讲，你的工作也不是毫无瑕疵啊。嗯。啊，当事人找孩子肯定是特别着急，那情绪上当然是特别的激动，正好你的话刺激了他那个敏感的神经啊。
2: 对。
1: 那如果当时你要跟他说，嗯，好的，马上帮忙去找孩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好一些？
2: 是吗？
1: 我是。

0: 直在配合他立刻找孩子，我按正常流程询问罢了，没想到他突然就发飙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哪儿了，更不知道我要为什么而道歉。
1: 咱们人民警察为人民，咱们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人民群众啊，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也要帮助他们抚平那些不安定的因素啊，还有情绪啊。
2: 小杰，你们年轻人呢，认为这个原则就是原则，但是原则呢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啊，要让别人也觉得是原则，那才是原则呢。
0: 所长，我年轻，所以不太能理解您的话，您就告诉我，我到底错哪儿了。
2: 你也没什么大错儿，但是这个女的她这么闹吧，闹到局里面、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够委曲求全去道个歉、报个平安，好不好？啊，还是闹得咱们所里面、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好呢？
0: 那您的意思是我影响到局里正常工作了？
2: 你，我哪有这个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当警察的嘛，这个什么样人都得碰见，对不对？你看每天见那么多人，咱们不能跟群众一般见识嘛？
0: 那您的意思就是群众觉悟低？
2: 哎呀，姑娘，你要怼死我呀！那个，咱们能不能就？为了局里边，为了所里边，咱们大气一点，咱去道个歉呢、啊。
0: 我不道，我没错。
2: 你什么事儿？
3: 所长，我手上这案子有些眉目，
2: 你先等会儿。那如果所里头要求你去道呢？
0: 我不服从。
2: 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啊，
0: 所长。要是您觉得我违反了局里的纪律和工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处分我。你们继续工作吧，我先走。
3: 哎呦，现在这孩子啊，人儿不大，记性不小。
2: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他爸是一样。哎呀，
3: 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2: 哎，高潮，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当年因为他爹的牺牲，咱们局里面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警察的措施，可以这么说，你我都是他爹牺牲的受益者。你再说了，他也没犯什么错呀。
3: 那咱就一码归一码。他爸是他爸，他是他。
2: 你们是不是觉得怼着我好玩啊？不，
3: 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
2: 你刚才不，
3: 我是来找你商量案情，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
2: 行，你说案情。

0: 我不太会说话，夏杰，你别太在意。别人议论着，我就听着，我就自己跟自己在心里捣鼓。我就说，夏杰不是仗着他爸，他也不想仗着他爸。但是他越这样硬顶着，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仗着他爸才这样任性的。
1: 别人说什么和我没关系。
0: 这现在已经不是你跟吴大夫的事儿了，这已经变成你跟你爸的事儿了。
1: 我爸已经牺牲了，不在了。再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那我是这样想的呀，但是大家不是这样觉得呀，他们会。我这本来是想安慰你的。这让你更难受了。那我不说了。哎呦，我这也不太会说话。反正不管咋，这我们是挺你的啊。

突之后，性情顽劣，不服管教，自以为是，屡教不改。

0: 好几天了，房东买了新的在厨房，你们谁能给安一下？
1: 还没到家。
0: 刚和师傅关系缓和，我今晚跟他值班。
2: 行，就我先。以后失业了，家务都我干吧。

哎，小姐。

0: 换水龙头要关水闸，你不知道啊？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家水龙头都是我换的，要不要我来？
1: 不是，这简单的呀，这我也想。我跟你说，我刚才就是因为轻敌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0: 如果以后不能带警察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还是没想过？
1: 想过，影响出来，除了干警察，我什么都不想干。你们这干嘛？
0: 没事。我听说你爸已经回家了，你妈来接吧。
1: 是。
0: 那你回家看看。
1: 回了，但我不想看见我妈，我连楼都没上。还有，我爸是我送回去的。
0: 那你还挺懂事。
1: 这种事儿，咱俩都有经验。
2: 哟，大林来挺早。
1: 到。

0: 犯什么傻呢？我赶紧换衣服。
1: 爸，这就换。
0: 你爸的事儿，上面没追究啊？
1: 真的吗？
0: 那还能有假？他没参与赌博。再说了，你爸是你爸，你是你，啊？下场稳了。

0: 一会儿夏天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攻他的活。
1: 那你的意思是
0: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
2: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者，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0: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4: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8: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7: 她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她当面给我道个歉。
9: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她爸是一样一样。哎呀，
10: 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9: 哎，高潮，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

0: 哎，高总，我觉得就按照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你也搞了那么长时间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你自己改进就行，好吧？
1: 行，
0: 非常执行，
1: 忙去吧。
0: 哎，高总，所长，哎，所长，了解清楚了，跟你推测的情况差不多。嗯，这女的日子过得也不顺。 所以拿咱们警察当出气筒了，他丈夫有了外遇，俩人正闹离婚呢。这丈夫啊，老早就不回家了，那管不了丈夫，可不使劲管孩子吗？所以一会儿看不见就跟疯了一样。而且这人平时在小区里也不好惹，左邻右舍都打遍了。
2: 这就是为啥一眼看不见孩子他就慌的原因，咱们找到根儿了吧？
0: 哼。
2: 不过别说啊。 这也挺遭人同情的啊。有了，咱们就用这一点来说服夏姐。女孩子嘛，都心软，让她同情一下。
0: 成，我试着说说。
2: 什么试试？必须的。
0: 行。
3: 夏杰还是不道歉？嗯，听说这个女孩不道歉，她倒是够倔的。她不
4: 低这个头，对方要是闹个没完，那所里总得解决问题吧？
3: 都得让夏杰的事儿。 看来夏姐这个欠不到什么行了。
4: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夏姐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共同的活。那你的意思是，
5: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哎，
3: 夏姐，
5: 夏姐，道歉的事儿你自己选，要是坚持不到，我可以带领你跟所里交涉。
4: 谢谢你啊，杨叔。
5: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有需要会找你。哎，
0: 所长，
5: 所长，
2: 怎么不打饭啊？
5: 我打饭去了。
0: 我没打呢，一块儿吧。
3: 嘿，这人怎么好吃吧？

0: 哎，小军，来来来，坐这儿吃。
1: 我同情他，您的意思是让我给他捐点款吗？
2: 你这是什么话呢？
1: 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尊严去同情他？
2: 你慢慢吃，慢慢想啊。
3: 所长，又出麻烦了。我不是去小区了解吴女士的情况吗？不知道哪个嚼舌根子的，就说给她听了。她认为咱们警察要整她，你说这是哪跟哪儿的事儿啊？这不又来了，就在接警察厅呢。
4: 来了。
3: 哎呦，我见已经不行了，非得您见她不可了。
2: 您说这都是什么人嘛？这是。
3: 是啊。
2: 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不管是别人如何对他，他都往那坏的地方想呀。走，
5: 我违法了吗？我犯罪了吗？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到处去搜集我的黑料？凭什么？给我个交代！
0: 所长，
6: 小王，你站这干什么呀？啊，这是你的工作岗位吗？回去，回去，去忙去。不要围观了，不要围观了，围观干什么呀？
3: 走，
6: 回去。
3: 这边。
0: 你好，
3: 吴大夫，这就是我们所长。
5: 所长怎么了？局长来我也一样，这么对我就不行？我犯罪了吗？我违法了吗？哎呀，
0: 这位同志啊，你看你，你是没有违法，你也没犯罪，但是你在这里大吵大闹呢，你干扰了我们这个正常的办公秩序嘛。那个，这样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不好？
5: 为什么？你们敢这么对我，不敢让我在这说，怕人民群众看到你们的真实嘴脸？哎呦呦呦呦！我就不。
0: 那咱们换个理儿。如果发生了医患纠纷了以后，患者跑到你的办公室里面大吵大闹，合适吗？啊，吴大夫，不合适吧？
5: 去哪儿说？
0: 那个，我再强调一下啊，没有人调查你，也没有人呢整你的黑材料。你跟我们的警员发生了纠纷嘛，我们肯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情况。
5: 我跟你们警员发生的纠纷是在派出所里吧？你跑到我小区干什么？我一没犯罪，二没违法，三没偷人，四没抢钱，我是不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我本来就因为离婚的事儿，在小区里那些没事可干的老娘们天天说我坏话，这下可好了，你们在制造对我不利的谣言，我以后怎么在小区里生活？你们怎么想的？想过我的感受吗？
3: 吴大夫，这真是误会，不是你想的呀。我们只不过是想尽快的解决咱们之间那个小矛盾嘛，所以总得想点办法，不是？绝对没有说要打探你隐私的那个意思，啊。如果这事儿要让您觉得不快，我向您道歉。另外，你把那个散布是非谣言的人的名单给我，我找他们当面对质。
5: 我怎么知道是谁啊？反正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这就能说明你们制造的影响是多么的恶劣。你们得给我消除影响，必须消除。
0: 哎呀，吴女士啊，我们没有这个散布对你不利的这个信息，也没有制造这个谣言。如果因为我们去了解情况的事对你造成不便的话，那么我也向你道歉。
5: 你在这儿道歉没有用，我的要求，你们涉事人员还有派出所的代表必须到我的小区

0: 当着我小区群众的面正式向我道歉。
1: 卢女士啊，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喽。
0: 不到是吧？
2: 吴大夫，吴大夫，坐下好好聊。
0: 别倒，永远都别倒。
2: 哎，
1: 他会怎么着？
2: 还能怎么着？打爆一二三四五。
1: 她丈夫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2: 你还同情她丈夫？你还是同情同情咱们吧。
1: 同情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哎，所长，所长，那这样吧，这事儿你还是交给我处理，您就不用出面了。
3: 可能这个吴女士会说我这级别不够，但是我总能想到办法说服她。一来这事儿是因为夏杰引起的，她不愿意去道歉，也是我这个师傅的失职；二来也是因为我处理的不当，才让这女的把这事态扩大，不能再由您所长来背这个黑锅。
1: 什么你呀我呀，全属一盘棋呀。夏杰那儿呢，该做工作做工作，该批评该批评。哎，他真的爱李二光啊？
2: 是，虽说不是故意的，但毕竟也是李二光。
1: 这孩子受委屈了。
2: 当初啊，您劝我当他的师傅，我不想当。
1: 你这什么逻辑啊？什么逻辑啊？这是两码事儿吗？工作该做得做，心结呢也得解，好不好？这事跟这个姓吴的没有关系。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这个啊，哎呦，我得出去接个电话。
1: 你就在这儿打吧，我在隔壁有点事儿。
0: 好，谢谢啊。喂，宋局，
2: 师傅，你不能因为你们一个所闹得全局都没办法办公吧？那个吴大夫一天五六遍的一二三四五的打还不行，
3: 今天索性闹到省厅去了，省厅给我来电话， 你让我怎么答？
4: 您是局长，您水平高，您知道怎么回答的呀？
3: 所以我已经答复了，我说你们所明天就能解决问题。
2: 王所长，
3: 明天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了。
4: 吴大夫啊，这么说，您是坚决要求我们派出所和当值民警到社区来当众给你道歉，是不是？
5: 当然，否则咱们就没有必要谈了。
4: 好。哎，说的也是啊，我们的工作让您误会了。我这个当所长呢也有责任，我带人来向您当面道歉。吴马准，
5: 嗯，
4: 那个吴大夫的意思你也听见了啊，这个咱们就按照吴大夫这个意思办。这个咱们社区里有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儿啊？
6: 哟，那可多了去了。那些人舌头可长了，还不知道撤了多少人呢。
4: 你不管有多少人，都把他给找来，啊，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多大，我们就把这个道歉也扩大多大的范围，一定要在这个。

0: 定范围之内消除影响，啊。
1: 好。
0: 哎，你说现在这个人咋搞的了？你这吴大夫他们家这两口子那个是要离婚，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吗？啊，在。

0: 苏姐。
1: 哎，小夏，
0: 你换发型了？
1: 看你头发挺精神的，我也换了。咱俩照照镜子。本所公主啊，有人保护。
2: 那是，那肯定得特别保护。
0: 要是我们啥时候犯了错，有人替我们道歉就好。
3: 行了行了，擦桌子。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你坚持不去道歉，所以让小豆冒名顶替你去的。
1: 好、啊。

0: 小段，一会儿你可要装得像一点。
1: 咋装？
2: 小段，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一进去，你就站我身后，我们一开口道歉，你就捂着脸哭。有眼泪没眼泪都得哭啊，当然必须捂着脸。我让你道歉，你就捂着脸点头，然后就说三个字：对不起。一定要沉痛，一定得哭出眼泪，你知道吗？没有眼泪了，就准备一瓶眼药水。啊，
3: 报告，
0: 进来。
3: 我去的。
4: 咱们呢，先搞一个心理建设哈，大家不要有压力。我们就是去让一个不太通情达理的人呢，让他高兴，让他好过一点嘛。啊，前面这99拜都拜了，这最后这一拜一定要拜好，好不好？啊，尤其进了屋以后啊，那个注意情绪，他说什么咱们都答是啊，不许反驳，好不好？争取做到1个小时以上，好吧？哦不，最少做45分钟，不然的话就显得太没有诚意了嘛。

0: 去啊，下街拿着花，我们就出发，加油。
1: 哎，我不是说让你拿着花吗？
2: 哎呀，我拿。

0: 吴女士，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正式向您道歉来了，我们可以进去了。来来来来，
1: 吴大夫，
2: 吴大夫，一点小小的心意，代表我们的歉意。
0: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0: 怎么回事？不至于吧，吴女士？哎呀，这次是没想到，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啊，让你这么难过。
1: 你们肯定都觉得我这人特偏执吧？没有。其实我活得挺苦的。我呢，是个医生，一天三班倒，特别累，但我都无所谓。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女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先生。 不太求上进，挣的也没我多，我就养着他，养着我女儿，只要我们这个家好，我就心满意足，我就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我天天在外面忙。
2: 我抓住了，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不怪他，错在我，因为我不顾家，我什么都没剩下，我就剩我女儿了。我甚至觉得我活着都是为了他。他每次我一找不到他，第一遍电话。” 我还觉得无所谓，到第二遍电话才不接，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想这孩子去哪儿了？你说他那么小，遇到坏人他怎么办？我要是没有了他，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怎么活？

那个吴女士，夏杰同志呢？他，你看这个孩子，他这个不是意气用事啊，他是那个，他是感动到了。他父亲啊，也是个警察，10年前在抓捕罪犯、保护战友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他现在跟他母亲两个人啊相依为命。他母亲有些时候跟他说话，就像你跟你女儿说话一样的。他触景生情了。啊，当然了，他那个在你第一次报案的时候，他这个工作态度上、这个说话方式上，这个都欠妥当。这个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在这儿呢，我也替他再向你道歉一次，希望您能够原谅。他还是个孩子嘛。

0: 回妈，你在赖那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你要不回来吧，我给您订票。
1: 我刚跟你大姨正商量这事儿呢，你大姨说她要送我回去，票她买就行。
0: 不用大姨送了吧？你要是不想一个人回来，我请假去接你。
1: 你大姨说她一定要送，票她都买好了。

0: 行了，你大姨也不是外人，这事你就别管了啊。
1: 那好吧，那你们什么时候到告诉我一声，我去接你们。妈，我先不说了，我先挂了。

0: 小妹妹，你还记得我吗？你怎么还不回家啊？你快回去吧，妈妈会担心的。
1: 你再等一会儿嘛。

0: 你现在还能见到爸爸吗？你知道我爸爸？你听你妈说的。对不起啊，我问太多了。我知道我爸做错了事，对不起我妈。我爸他也这么说。
1: 可是我还是愿意和我爸待在一起，和我爸待在一起很快乐。可是我又觉得对不起我妈。乔妹妹，我知道你叫静静，对吗？我叫袁雅静，小名叫静静。 你有微信吗？咱们可以互相加一个吗？可以。我扫你。来。好了，我是巴黎和派出所的警察，我在下街。可不可以？静静，你妈妈也很难。 你要多体谅体谅他，知道吗？来，咱现在有微信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你可以随时给我发微信，好吗？快。
2: 哎呀，你也是个可怜人儿。

0: 哟，这不是吴女士家的孩子吗？小朋友，你怎么不赶紧回家啊？妈妈在家要等不到你会着急的，赶紧回去好吗？
1: 爷再见。嗯，
2: 七叔，拜拜。夏姐，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
3: 随便聊两句。
4: 夏姐啊，这个吴女士啊，对你是特别的敏感。哎，以后他们家的事儿，你就回避一下，啊。行了，回去吧。
0: 小姐，上次你说的话我认真想了想。
2: 师傅，上次是我态度不好，我向您道歉。
0: 不，小姐，确实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让你不舒服了。可能是因为……
2: 师傅，我爸的事儿都已经过去10年了，早该翻篇了。您现在是我师傅，您就把我当成普通的徒弟，该骂就骂，该使唤就使唤，别那么多顾虑，行吗？
5: 听说三位所领导全去了，
6: 嗯，还有夏杰呢，到底是去道歉了？
7: 哎，有什么错呀？所领导都去。

0: 道歉。
1: 都吃上了。
2: 董事长。
1: 呦呦，红烧鱼啊！哎，程总，程总，帮我打两条红烧鱼啊！我害怕一会儿这帮臭小子们都给我抢完了，你知道吗？啊，两条啊！
3: 小姐，你先。
0: 不用，师傅。
1: 金城。哎，是吧？大家都在啊。那个，我呢，哎，这个，坐。我呢，说两句。吴大夫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啊，去之前呢，我们所领导的想法呢，跟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去了才觉得这趟去的呀，很值得。咱们当警察的嘛，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受一点点委屈，能够让一个人觉得日子能够过得好一点，那也是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那受点委屈，那又算什么呢嘛？是不是？在这儿呢，我要说点别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跟我刚当警察的时候那是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警察多有权威啊，那个时候我们出警啊，同样不带枪啊，但警察一张嘴，所有人都闭嘴。但现在呢？现在我们出去执法去，老有人拿着那手机360度无死角那么拍着监控着。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呢，这谁说不是群众的这个法治意识他强了呢？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警察的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这逼着我们要提高我们执法的水平和执法的理念，规范执法行为，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加强我们的执法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警察的权威。这就是我的一点认识和这个感悟啊，这个跟大家共勉一下。希望大家对这个新课题呢共同努力。
4: 这得鼓掌啊。
1: 哎，你起什么哄啊？这就红烧鱼，红烧鱼，红烧鱼。

0: 真是的，怎么能让大姨拖箱子啊？
1: 你大姨不让我拿呀？这个拖着也不沉。三妹，我完好无损的把你交给小杰了啊。小杰，送你妈回家，好好照顾你妈啊。啊，
0: 那大姨您？
1: 我不是专门来送你妈的，我是来参加同学40周年聚会的，他们给我订了宾馆，我一会儿过去那儿，有空过来看你们。带你妈回家吧，啊！
0: 你大姨是越老活得越潇洒，哪像我呀？
2: 哪有？啊，大姨，您住哪儿？我开车来的，我送您过去。
1: 啊，不用啊，你看他们来接我了。
3: 真的，同学，就让你们来，先回去吧。
2: 大姨注意安全啊！
3: 好。
4: 哎，我还行不行啊？
2: 回家吧，回家了。哎，走了，走了，走了，你看。

0: 小杰，
1: 嗯，
0: 咱们跟局里提出，给你换个坐办公室的、清静点的、不出外勤的工作吧。
1: 哇，怎么又说这个？
0: 其实，妈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现在就咱娘俩也。

0: 没个人保护你，你得受多少气呀、
1: 妈，你是不是又给所里打电话了？
2: 对，我打了。我要是不打电话，你肯定不会把王守义他们逼着你去跟人道歉的事儿告诉我。你不说，我有办法知道。
1: 您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干涉我的工作吗？
2: 我那些话那都是随便说说的，你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像对外人那样说不管就不管的？就吴大夫这事儿，如果我在，我肯定直接去找他。
1: 妈，您千万别这么干。您要是去找，我直接辞职，坚决不干了。我们所对我挺好的。
2: 王守义这些人，为什么非得按头逼着你去跟人道歉？别的人不能去吗？他们当初在你爸灵前都说了些什么？他们都忘了吗？
1: 妈，我爸是我心里一生的英雄，可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应该跟他有个告别了。哎呦，妈，我这不是在跟您商量吗？你怎么又哭了？
0: 小杰，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当时我怀你的时候，你爸一心一意想要个男孩，他觉得有了儿子，他将来能手把手的教他当警察。后来有了你，你爸马上就觉得你就是他一直盼着的那个孩子。你小时候，你爸每次下班回来就抱着你，舍不得撒手。你爸牺牲前，我趴在他耳朵边喊他，你爸的嘴动啊动，动啊动，他使出一股劲儿的痰。杰，小杰，你爸至死都惦记着你，可是你现在竟然觉得他影响了你，那我呢？你是不是更嫌弃了？
1: 妈，您别再说了，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求您，我拜托您别再管我了，行吗？要不然我就离开这个家。

0: 第四次失误，没踩到打一，好球，
1: 小花球，
0: 对，真是很明显，
1: 这七秒已经是成功的，
0: 对，
1: 又来了，
0: 来之后仍然是坎帕德，
1: 自己一道轮回两度，
0: 对，七次成球，坎帕恰到好处，
2: 对
0: 不对？
2: 快了，
0: 下次成功，
1: 别犯规啊，
0: 有了，
1: 哎呦，发挥够了，
0: 对，
2: 大梅。你别闹，
3: 谁跟你闹？
2: 你闹，别闹，大，你是不是想闹？我弄一羊肉了啊！等会儿，等会儿吧，等会儿。
4: 他没给你打电话吗？没有
5: 啊。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行了，我们可以散了。
6: 我说你们可以散了。
5: 赵金凡、李大梅，
6: 帮你锻炼呢，是不是？
4: 谢谢啊。
6: 小杰。

0: 他妈回来了，他今天不回来住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问的呗。
1: 那他怎么不在群里说一声？
0: 他让我跟你们说啊。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呢。
1: 至于吗？一小毛贼，算了吧。
0: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1: 那行吧，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
2: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谢谢，
5: 这是给我们的。
6: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1: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5: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
7: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7: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5: 因为土壤和水呀。
7: 但是这样土壤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7: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3: 呀，一
4: 只蛙！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4: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等等我，
6: 放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6: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零五三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零五三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零五三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

0: 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吴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嗯，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嗯，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嗯，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呀。
2: 那您在这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5天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你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嗯，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是，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是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是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
3: 嗯，
2: 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嗯，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5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公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 公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2: 那这个公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2: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

0: 机构。
1: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公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2: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3: 就是公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公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权类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4: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2: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1: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2: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1: 因为是公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5: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6: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5: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6: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2: 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

0: 高原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1: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这四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0: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1: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0: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2: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0: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3: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他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2: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4: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啊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老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2: 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5: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0: 你好，
6: 你好，
0: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6: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0: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6: 叔，来啦。
0: 公你好。
6: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

0: 的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1: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0: 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5次。
2: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0: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心率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觉 OS。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视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3: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2: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4: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2: 先评估后享受
4: 是的
2: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4: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2: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4: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并且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2: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4: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这种叫困难群体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2: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6: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

0: 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1: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省里从今年啊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失衡，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长护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时间，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啊，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啊能够啊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啊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2: 从攻陷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3: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

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好，这边金柱亨来到13洞，前两轮的这栋都有相当进账，第三轮是一个帕。所有球员当中啊，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 bogey free 的球员，看看这个记录能不能够维持到比赛结束啊。整个东洛仙郡也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顶级球场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在整个这个郡上面15分钟车程以内有超过20个一流的球场。14洞这边，中岛喜太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3的成绩。起伏14洞，开球偏右了，328码的四杆洞。李明宇12洞，推老鹰，连续的两层的下坡啊。这种还是有机会来抓鸟。

马修，十二洞，同样也是老鹰。十二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啊。好，进入亨，十三洞的龚国岭一杆。好，麦金塔尔十二洞也是老鹰推的机会。这个老鹰来得很及时啊，今天已经吞下了四个 bogey 了。到目前为止，一鹰一鸟啊，还是一个正一的单轮成绩。马修这边，来看中岛启泰十五洞。好，祈福十四洞的第二杆。一个开球掉到了长草当中。好，十二洞这边李明宇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十四，但还是差两杆啊。今天

三轮抓到了三只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小麦跟维克多·霍夫兰在这一轮啊，都是打出了64杆的好成绩。麦金泰尔也是目前为止啊，领先榜第一页上唯一一个是正杆的球员啊，正一。金钟亨现在是负五，也很不错啊。徐武栋中刀弃泰，嗯。金柱亨回到旗杆附近啊，保帕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话依旧能够维持 bogey free 啊。好，李明宇13洞的开球，上一轮在这一洞是吞下过 bogey 啊。好，13洞马修的开球，嗯，好球。哦，这个滚动距离非常远啊。14洞基弗这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

一个宝帕推。喊金钟亨这边啊，宝帕没问题，继续 bogey free， 两杆的优势。啊，感觉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当然，最后还有三洞的收官洞的考验。中岛吉泰的宝帕推没问题。好，十八洞金石原龚国领了一杆。哎呦，这杆啊，直接偏到左侧，奔着观众这边去了。好在是没有打到人啊。十四洞这边金柱亨，这洞啊，前三轮也没有出现过 bogey， 上轮还是一只 birdie。哦，好球，冲上来了。十三洞，李明宇、龚国领了一杆，120码。马修这边，好，刚才开球滚动的非常远啊，打了将近360码。好球，往回拉一点。继父十五洞

是六栋中岛启泰，还落后三杆啊，还剩三个洞，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能啊。照着金柱亨今天这个状态啊，也不太可能出现特别离谱的失误。现在看来李明宇

还有一点点希望啊，差两杆。丁轩十八洞第三打了，从国林左侧。好球，好球，停住。嗯。李明宇推 birdie。嗯，稍微偏了一点点。那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女子赛事方面啊，也是进行着依云锦标赛女子的大满贯赛。那这场比赛在法国的依云度假村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选手柳圭兰，也是获得了冠军，成为了今年又一个啊，连续赢得了两场大满贯的选手啊，这也是继内里克达之后的第二位球员。而内里克达呢，在这场比赛也是出战了，原本是一个力争全满贯的这个机会，但是两轮过后啊，没有获得晋级。那这场比赛总共是六位中国球员参赛啊，最终的结果呢，殷若宁和刘一都是排在了并列的第26位。

莱丁泰尔现在还是一个正杆数啊，13洞马修，东北口掉线了。

还落后三杆，加特拉普十四洞。金柱恒十四洞的第二杆，两杆上来之后啊，最起码也是一个两推的保帕。基夫这边十五洞保帕推没问题，也是落后三杆。中岛期待十六洞的第二杆，偏到左边去了啊，加特拉普十四洞推 birdie。差一点点啊。

十四栋，金柱亨。稍微偏了一点。今天在开始最后一轮的时候还是落后一杆的，但是开局很顺，一开始就在一号洞的五杆洞抓鸟，跟其他的四位选手一起啊，来到了并列领先。然后四号洞又是一个五码的小鸟推。随后呢，是跟马修、菲斯特里、明宇及麦因泰尔

0: 非常的焦灼的一个战况，只是麦金泰尔到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呈现出了颓势啊。在这个短的四杆洞，第一杆偏到了右侧。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明天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再来看李明宇。之前三轮在这栋也是有两轮打不到鸟，一轮是怕没有出现过 bogey。
2: Stayed straightish.
3: Sit down. Come on, Matthew. It went up the hill.
2: Went over the hill.
3: Yeah, I think it probably
2: it's off to the right.
1: Marshall.
4: Yes. Come on, Matthew. Come on.
5: I mean, are you kidding me with that? Bounces straight vertical somehow.
1: 好，十六洞这边基福。嗯，开球没问题。好，十五洞金柱亨。打到了果岭的左后，再来看加德拉普，这个房地世界赛确实是奖励丰厚啊，不光是积分高奖金高，每个三杆洞都设置了一张金分大奖。这边中岛启泰十六洞的宝帕推，嗯，汤米这边十八洞的回切，切到洞杯附近，好球。今天他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啊，第三洞第四洞是连吞了 bogey， 好在六号洞是两杆拿到老鹰，紧接着在七号洞又抓到小鸟，他也是连续四轮在七号洞都有斩获，来到后九之后又抓下了一只小鸟，最终总成绩现在看来应该是定格在一个负九上，这样的话跟维克多霍夫兰一样啊。马修这边，嗯，切到旗杆附近，别动啊，还是很有机会来抓鸟啊。李明宇，好的，好的，好的，停住，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啊。显然，这位澳大利亚名将也是没有放弃比赛，他是在2021年赢下过这场胜利。连着横十五洞，回到东北附近。

0: 继续保持 bogey free， 麦金泰尔十四洞的第二打。嗯，也不错。
1: 宝贝，
0: 好，十七洞中刀起泰。嗯，还不错啊，在果岭上相对平坦的这个位置停球。这边回到十四洞，马修先来推，推进 birdie 来到负十四，还落后两杆。今天的第四个鸟，另外有两个 bogey， 单轮负二，总成绩负十四。这边李明宇，好球！李明宇推进这支 birdie， 来到负十五，还落后一杆啊，这个冠军还有的争。这边十五洞，索布琼恩森。有了，好球！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负十二。好，看麦金泰尔这边小鸟推也是顺利的拿下，这样的话单轮成绩终于重新回到了even par。今天后九还可以啊，一鹰一鸟，但是无奈前九的 bogey 太多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负十六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负十五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负十四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十六洞，他就很平稳地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泰尔失误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也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着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膝盖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十六洞基夫这边左右线，这边啊，没问题。基福这边十七洞。
2: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国林前方，长推。金柱亨十六洞攻国岭，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两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十七。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尼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十八，已经很接近了。十七洞，基夫第二打。好，李明宇十五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三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两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三个洞啊，想要追着两杆，不是很现实。十八洞，中岛启泰的第二杆。好，看十五洞，麦金泰尔保帕推。好，十六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两杆优势。
1: 啊，还是 reach 呢？
0: 莱金塔十六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十六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四杆洞。八洞开球，中岛启泰十八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十三，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看麦金泰十六洞，201码到旗杆。

0: go hard. All over it. Go.
1: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看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德姆克拉克18洞攻果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2-3码左右的距离。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马修，吞下 bogey， 那基本上跟冠军啊，应该说肯定没戏了。

0: 的附近。来看李明宇、宝帕、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几乎。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插的倒不算很困难啊。金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的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
1: get a nice kick。
0: 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洞抓鸟困难了啊。

积分。你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13，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13，并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17，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18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场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17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0: 加德鲁普，155码。好，看麦丁特尔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只 birdie。18洞，金祝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主播们，
0: 麦金特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嗯，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18洞的 T 台，李明宇。好的，差一点点啊。嗯，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四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10。金祝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帕，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18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四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祝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嗯，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

要恭喜金柱亨，单轮负六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好，看曼金泰尔的这一杆。很漂亮的一杆。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十七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十六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

这朱亨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啊，休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单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5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7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6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18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

0: 轮的精彩五加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九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小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麦林泰尔九号洞国内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十二洞，隔了两层的郭林啊，依旧还是精准的推了进去。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六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侵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海南消博会的熙攘人潮中，马耳他大使度过了奇妙而充实的一天。从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到热烈的文化碰撞，他脸上始终挂着惊喜的笑容。那么在他心中，一座理想的展馆该是什么模样呢？一切悬念静待揭晓，下集精彩敬请期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账户。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3: 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4: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3: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5: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6: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3: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5: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3: 嗯，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6: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5: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3: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6: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5: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6: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5: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3: 哦，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8: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7: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6: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2: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2: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9: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5: 谁需要帮助？
9: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6: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5: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了，飞鸟嘞。
9: 听我说，
2: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9: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3: 真的，真的好冷啊！
6: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0: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1: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2: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3: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4: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0: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4: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华，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0: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1: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哦，也是最晕的。
2: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3: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4: 嗯，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类。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2: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1: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4: 哼，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2: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4: 好的，队长。
2: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1: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4: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5: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6: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5: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6: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5: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6: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7: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2: 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3: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2: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8: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0: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1: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0: 哇，不好，队长。
7: 哦，不糟了。
3: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2: 它骗了我们。
3: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9: 哦，我觉得是这边。
2: 我不知道，
7: 也许是这边。
2: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3: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
2: 对不起。

0: 我们，哇哦，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1: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2: 约翰内斯。
1: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大家都还好吗？
3: 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2: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3: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4: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长廊里。
3: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2: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5: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7: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哦，
6: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2: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患的基因呢。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云机。
8: 海底报告，云机。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隐患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3: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哦哦哦
4: 哦啊！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3: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6: 换我来吧，我抓，别跑。
7: 这些狼真讨厌，
8: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9: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4: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3: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5: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10: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3: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5: 多食物！
3: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10: 哦，这食物
6: 真棒！
4: 咦，

0: 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1: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2: 嘿，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试吗？
3: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4: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3: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5: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2: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4: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1: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5: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0: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6: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7: 谁呀？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7: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0: 哦，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7: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2: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0: 如果不希望马鹿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9: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0: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1: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12: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10: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8: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5: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1: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13: 哦，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8: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你们好啊。
7: 怎么，你想干嘛？
8: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10: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7: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11: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7: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11: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7: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2: 我想。
14: 还有我。
13: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0: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13: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1: 注意脚下，救命啊。
8: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13: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5: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10: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3: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10: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0: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10: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0: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1: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它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2: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0: 是的，派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3: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鹬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4: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1: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战官。
0: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5: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0: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1: 嗯，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5: 路太窄，弹涂鹬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
6: 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7: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哦，
8: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7: 和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6: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7: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9: 刚刚有谁提到的鱼饼干呀？
7: 哦，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
6: 我来吃了。
3: 嘿，他们两个跑掉了。那是吧？追吧！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有点难度啊。
10: 嘿，来你，你看那边有什么？
11: 食物。
10: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狼来了。
1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0: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12: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13: 啊，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14: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15: 抓你！
16: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8: 海底报告。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3: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4: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5: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6: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3: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7: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8: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3: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4: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8: 没错，往这边
6: 走。
5: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3: 我不确定，队长。
7: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3: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9: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4: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10: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4: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3: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6: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3: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11: 嘿，你们是不是我忘记了。
3: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11: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3: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11: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3: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2: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13: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11: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7: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10: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
14: 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7: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6: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7: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15: 你好，我的午餐。
7: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6: 速度也很快。
3: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5: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3: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5: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

0: 气味。
1: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2: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1: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2: 哦，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3: 可是潘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1: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
4: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5: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他的负担。
4: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3: 我们快到了吗？
2: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
1: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2: 别这样，我就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3: 他走了吗？
1: 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6: 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7: 这不公平，你快跟我回来。
6: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8: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6: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9: 真好吃！
6: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
9: 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
3: 快点，潘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1: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3: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1: 队长和平医生，
4: 我们来帮忙了。
1: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5: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3: 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5: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3: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5: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4: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1: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4: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5: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6: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10: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6: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5: 我的小乖乖呀，有东西想要进来。
11: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4: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5: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11: 好，交给我了。
4: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6: 弗雷亚，弗雷亚，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7: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9: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6: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7: 什么声音？
9: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11: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6: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3: 妈妈，
6: 我一直

0: 在到处找你呢。
1: 汉尼，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2: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3: 你好啊，凉爽的水。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咸水湖。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一会儿夏天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攻他的活。
4: 那你的意思是
3: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
5: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

0: 大姨，哎，小杰，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安静一点。哦，好，在那儿。啊，在那儿。啊，怎么样啊？这次见到老同学，开心吗？哎，
1: 见了还不如不见呢。
0: 老了啊？
1: 谁说的？我大姨年轻着呢。
0: 走，啊，走这。
2: 大爷，这些日子我妈一直住您那儿，给你添麻烦了。这谁是谁呀？你妈，是我们家三姐弟最小的一个，啊，我比她大整整8岁。她从小啊都是在我肩膀上长大的，我们一家人都疼她。你姥姥姥爷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妈。
0: 你妈跟你爸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松了一口气，都觉得找到了可依靠的人。可是哪里想到，
1: 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是啊，也是啊。你看，你现在多有出息啊！谢谢。
0: 小杰啊，这次大姨叫你来，就是跟你商量你妈的事情吗？你爸以前有个手下，好像姓梁，叫梁维，你知道吧？哦，
1: 梁叔叔，是我爸徒弟，后来他们一直搭档，关系挺好的。
0: 你妈这次去青岛，他也过去了。啊？
1: 我看他们在一起，你妈挺高兴的，有些意思。我打听了一下，那个梁先生已经跟他太太离婚了，孩子呢判给女方。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梁叔叔对我和我妈一直挺好的，这事儿只要我妈愿意，我没意见，多一个人照顾她，多好的事儿。
3: 好孩子，辛苦你了。你看啊，您家这电线从二楼拉到这儿来，这样用电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你是不是平时也没太注意我们那个严禁撕拉乱扯那宣传？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吧，跟您这一样，从二楼拉电线给他们家电瓶车充电，然后来一小偷偷他们家车，一不小心就给电死。 事后呢，这家业主还得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知道了吧？你说他冤不冤？
4: 是，确实冤。
3: 所以你这样是很危险的，这万一要把左邻右舍的小孩啊或者宠物给电着了，或者再引发个火灾，那你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而且咱们国家这个消防法也规定了，啊，由于过失引发的火灾不构成犯罪的，得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而且还得罚款500块，多不值当。
5: 每次来都登个记，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
6: 还瞅你这专案组呢？
7: 哎，好像啊，上回就是他，就是他耽误了。就是他，
8: 我得给大家这记性真是特别好。咱们这个事儿啊，我们所真的是非常重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再给我们警察一点时间。
5: 昨天丢一辆，今天又一辆，哎，你们警察要是跟那守着，那我们车能丢吗？
9: 就是你们都在干嘛呢？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啊。
11: 主要是因为昨天啊，隔壁的小区呢丢了一辆汽车，我们
12: 哦，丢汽车就管，丢电瓶车就不管了，也有人家有情况没有情况。
13: 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凡事都有先来后到的，人家先报的案，我们当然先去那边。
14: 我丢车了，我着急啊，你怎么说话了你？
15: 是是是，
16: 有专门的同志负责，你们就不管了吗？那这趟不就又白来了吗？
17: 哎呀，我看呐，你们警察都是又先为富人服务的。
18: 对呀，
19: 怎么叫不管呢？这不是管着呢吗？
20: 管还能丢车吗？
21: 不是，
22: 我
21: 说
22: 话呢，
23: 这
22: 警察怎么
23: 说话呢？
24: 这么说，听我说，听我说，
25: 说不来啊，听我说，听我说啊，听我说，管怎么能
0: 来嘛，是吧？请大家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好不好？
3: 当警察可得从小事做起，这小事里边可有大学问呢。
4: 师傅，咱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0: 还以为跑得了啊？
4: 干什么呢，师傅？
3: 你看这人身上有好多伤口。

上肚子上都有。行了，别盯着他看。

0: 师傅，咱又要出警了。
1: 你开车。
2: 我们一定会努力尽早破案的，您明白吗？不是，
3: 小郑，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储藏室都在居民楼外边，发生这样的案子可不就不好破吗？
5: 不是哥，不是我不安摄像头，安摄像头得有钱呐，我们哪有钱安呀。您在我们小区这您都非常了解啊，我们小区住人这么杂，我一半人都没交物业费，对吧？您说他不给我钱我拿什么给他呀？我跟他们其实都解释这情况了，您猜人家怎么说？人说现在这警察没摄像头都破不了案了吗？
4: 那不是啊，有摄像头不更方便吗？这样吧，我给你们设计设计，咱们争取用最小的成本在你们小区雇一张天网。
6: 你看啊，这外边的几条大路呢你不用管，主要是你们小区里边是吧，你看这儿安排一个，两条路呢它就可以兼顾到了，是吧？
5: 对对对。哥，我给你倒杯水去吧，说半天都嘴干了都。
6: 啊，谢谢啊。
5: 哎，没事。
7: 师傅，这是咱干的活吗？
8: 金伟，咱们之前一直追踪的那个盗窃案里有一个未开封的新手机，你再去手机店里看看，有什么线索？你看一下你手机，啊，我刚才已经把咱们辖区里的几个手机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发给你了。
7: 你给我发信息了。啊，
6: 行了，赶紧去吧。
9: 好，谢谢，麻烦了。
1: 谢谢。
10: 李大雷，嗯，你什么时候把你一个自以为是的臭毛病给我改一改啊？
1: 我这又错哪儿了，师傅？
10: 谁跟你说人家监守自盗了啊？谁让你用这个技术手段去采集指纹了？
1: 弄不明白着呢。
10: 证据呢？啊，我要的是证据。什么都明白着了，
1: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才采集指纹啊。
10: 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你哪儿找指纹去？来，开门。
11: 乔乔

0: 那姑娘是……走。
1: 白师傅，走了几家手机店，都没有什么线索。
2: 没事，先回来吧。
1: 好吧，师傅。
3: 啊、哦，就是这个地方、哦，我刚才跟你说的，
4: 就这个啊，
3: 一下就能管住两个路口，嗯，是吧？
4: 对。
3: 对了，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啊，你们这儿有没有几个青壮年群租房子的？应该是七个人，三个20多岁，两个30多岁，还有两个应该40多岁。
4: 不，您是我们这小区人住太杂了，嗯，您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
3: 嗨，没事，你平时帮我注意点，
4: 行，
3: 好吧？
4: 行，
3: 他们应该。多半是结伴出行，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在你们这个小区，应该还挺显眼的。哎，
5: 那不是5号楼就有那么一家，
3: 是吗？啊，在哪儿啊？
5: 在，就在5号。

0: 楼，然后来了大概有3个月了，7个人租一套房子，啊，还弄了2辆3轮车。平常就跟您说的一样，结队出行，早出晚归，咱也不知道他们三轮车拉什么。
1: 你带我去看看。
0: 哎，这边。哎，就在这楼上5楼，平常这3轮车就停在这前面，不过现在这个点儿他们肯定都不在。
1: 不错呀，小伙子，你也是个有心人呐。你什么毕业啊？
0: 大专，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1: 下回我们派出所招辅警的时候，你可以来试试。哎，刘队啊，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啊，不看不知道，到处都是监控死角。
2: 师傅，
1: 哎，回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蛮想去找你。
1: 你看刘队，我说的就是那儿啊。那个杆子头上再安一个。这条路不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2: 对，
1: 这样要算下来，你们小区一共装5个摄像头，就应该能覆盖整个小区了。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这不比你24小时巡逻强啊？
2: 对，
1: 是不是？你去找物业先商量商量，好吧？实在商量不下来，你再找我。
3: 行啊，我现在找他们商量去。
1: 好，好好商量啊。哎，走，西北，咱们去。看看那个四大电线的事儿解决怎么样了，
2: 师傅？手机的案子不查了。
1: 啊，那小子跑到幸福街去了。
2: 抓着了？
1: 没呢，不过快了。我就猜到啊，他肯定是着急出手。哎，我给周边几个派出所都打过电话了。刚才幸福街派出所给我回电话，说在他们辖区一个手机店的老板报告，有个小子拿着一个新手机，准备出手。他呢，就借口说。先查一查是不是水货啊，如果不是水货呢，就给他90%收，就把他给拖住了。我估计那小子明天一大早就会去，他去了，县府街那帮弟兄就能把他给办了。
2: 师傅，咱们的案子干嘛让他们抓呀？
1: 他跑到县府街就让县府街抓呗。这小区啊，乱拉电线这事儿啊，太容易引起火灾了。你看看，还有那么多车在这充电呢。这充电桩不解决啊，这事儿也难办啊。
2: 师傅啊，这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的，您能不能亲自给县府街派出所打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呢。
1: 至于吗？一个小毛贼，算了吧。
2: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
1: 那行吧，先问问，如果真要去了，记住啊，少说少做。
2: 少说少做？
1: 对啊，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坚决不说话，坚决不做任何决定。走。
2: 少说少做。
4: 哎，已经给所长打好招呼了，大老远的真不容易。
2: 不行。
4: 哎，所长，这位是八里河的同志。
5: 曾所长，我叫赵俊伟，是八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察。
6: 哎呀，八里河派出所的见习警察，小伙子，你这工作态度挺积极啊，怎么着，想把我们所的工作都一起干吗？
5: 没有，我是来向县府街派出所学习的。
6: 哎，一会儿啊，你们带着八里河这位同志啊一起去。哎，你这身衣服不行啊，啊，带着便装没有啊？
5: 在包里呢。
6: 你先叫人家啊，刚入职就这么有经验。好，去吧。
5: 哎，
1: 走。
5: 你好。你好，我叫赵俊伟，前总班长。
1: 好，赶紧上车，把衣服换了。哎，
7: 结果呢？
8: 哎，大爷，您这糊了，
9: 糊了，糊了，我这糊了。
2: 哎哥，您说怎么还不来？是不是不来了？
7: 你要等这么着急，你就永远来不了了。看牌。

0: 说完，这个绿的我看一下。
1: 这个。
0: 哎，这个绿的，对对对。
2: 哎，
1: 来了。是不是他？
3: 别叫！别着急，店里有我呢。
0: 怎么样？
1: 挺好的，是行货。哎，说好的九折，怎么样？
0: 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现金还是手机转账？
0: 现金。
1: 好嘞。
3: 急什么？看牌价。
4: 哎，好牌啊！
1: 等我这拿钱跑了。哎，怎么回事？不是，怎么还放他走了？
5: 别说话。

0: 怎么不抓他呀？
1: 妈的，头盔不明白！
2: 别说了，走！站住！警察！哎，站住！警察，别跑！
1: 站住！过来！别跑！让你跑！
2: 靠下来！
3: 搜仔细点。来，师傅，我把他抓着了，我亲手把他抓着了，师傅。啊！跑啊！叫你跑啊！
1: 哎呦，兄弟，你手受伤了？
2: 没有事儿，就破了层皮。你们几个把他带过去。
1: 啊，是，过来，走。
3: 兄弟，伤的怎么样？没事，没事，轻伤不下火线。走吧，
2: 捎到那边去包吧。走吧。嗯，
3: 没有事儿啊，你就简单一包就行。
4: 二哥，
3: 那个小偷呢？
4: 哪来的小偷啊？
3: 就我抓着那个。
4: 你现在只能证明他卖了一部不属于他的手机，怎么证明那手机是偷来的？
3: 那不是他偷来的，那哪来的？
4: 捡来的呀！哎，不，咱不是说好了要跟着他到驻地吗？你咋就扑出去了？
3: 那我不撵他，他就跑了。
4: 你要不惊了他，他能跑吗？

0: 哎，小李，哎，
1: 张哥，
0: 找个兄弟，把这兄弟送回八里河去。啊，
2: 哎哥，这不光我呀，还有那个犯罪嫌疑人呢。
0: 对不起啊，兄弟，人是我们的。哎哥，
1: 到时候这事儿，到时候就，
0: 行。
1: 哎哥。
0: 这个案子从头起就是我们的，这前面的工作也是我们做的，这人也是我扑倒的，我今天必须给他带回去。
3: 小赵回来了，哎呦，怎么了？受伤了？

0: 啊，没事吧？哎，没有事儿，就是破了层皮儿。曾总长，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个人抓到了就归我们，况且这个人是我扑倒的。啊，<笑>行，咱们就把这次立功的机会让给八里河的同志。啊，
1: 行，
2: 这不是让啊，真是我扑倒的。啊？
3: 小李，
1: 去，
3: 把他和那个犯罪嫌疑人一块送回去。啊，嫌疑人说他不舒服，刚送医院去检去了。
1: 哟，那就等他检查回来吧，好不好？
3: 行。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
1: 好，左转右转。
3: 就在前面。
1: 好。
3: 哎，
1: 啊？
3: 怎么没有人啊？
1: 怎么还列队欢迎啊？
3: 上次他们抓犯人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长和教导员都在门口呢。

0: 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你们也接了这个电瓶车失窃的案子吗？啊，你也接了？你好好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想啊，共享单车为什么到哪儿都能找到？
0: 哦，你的意思是给电瓶车也装上 GPS？
1: 嗯。 问题是共享单车那个 GPS
0: 都是由企业统一安装的，居民个人的电瓶车批量安装起来太麻烦了。哎，这事儿有办法呀。嗯，电瓶车是个人的，但充电桩是企业的。我有一个同学在上班那公司正到处跟人推销这个电瓶车的充电桩呢。嗯，但好多老百姓都不认，他们宁可自己私自拉电线给电瓶车充电。咱们完全可以。 给这个充电桩的企业和GPS的企业之间搭一座桥，老百姓买充电卡，电瓶车送 GPS。要真能这么办的话，那倒真是一举好几得了。电瓶车上装了
1: GPS 防了盗，还能解决私拉电线的问题。可问题是，企业敢不敢？肯定愿意啊！我那同学一天
0: KPI 完成不了，都快急疯了。他说，还是你脑子好使啊，
1: 李警官。 你也不差，行，
0: 吹捧与互相吹捧相结合，这样，这个案子是你们的，
1: 嗯，
0: 你去跟你师傅商量一下，我给我那同学打电话，
1: 行。

0: 哎呀妈，我回不去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最近特别忙，好几个案子一块忙呢。啊，回不去，我现在也工作呢，我不跟您多说了好吗？啊，晚点联系。
1: 小李，
2: 哎，
1: 回去呢跟你们曾所说，上回那拔河比赛我们输了啊，
2: 嗯，
1: 但现在我们有生力军了，让他做好那输的准备吧。那行吧，
2: 好，
1: 这走，
2: 我们走了，所长。
1: 啊，
3: 拜拜。
2: 哎，好，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好的，所长。
3: 慢点开啊。
2: 哎，好。
0: 所长，
1: 哎，你怎么样？你这个伤得厉害不厉害？
0: 啊，没有事儿，就是破了层皮儿，过两天就好了。
4: 我赵继伟，让你去配合人家工作，你怎么不听指挥啊？
0: 那人要跑，
4: 人要跑你就不听指挥了。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那跟没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0: 我跟他们说了，这个小偷要跑，他们不慌不忙的。
4: 你还嘴硬是吗？你是不是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啊？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个儿当英雄了？
1: 那个高总，既然人提过来了，咱们就问一问吧。这样，直接你们俩去提一下啊。你现在就去吧。
0: 所长，我也要参加。
5: 你就别参加了，
1: 去医务室把伤口再重新清理一下，包扎一下。
0: 所长，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我跟的，我这伤没有事儿，您要是不信，我就不包了。
1: 哎，哎，
4: 停！
1: 这像个警察干的吗？
0: 所长。我想参加。

0: 告诉我，师傅，所长也同意我参加询问了。
1: 行，来来来，你来记录，电网打造怎么样？
0: 没问题，我班人打的第一名。就从这儿开始啊。好。
2: 又丢了两辆，丢几辆了？
3: 11辆。
2: 这帮人疯了吧？那建军，这个案子是你具体负责的，你来说一说情况。
3: 就是说，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小区电瓶车失窃呢？就是因为他们对面的那条路啊，现在正在大修，路上的监控全都被拆了。也就是说，这个贼只要进了小区偷了电瓶车，一出小区，我们的目标就算失去了。现在呢，就是建议跟工程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加快施工进度。再有就是在小区内部增加监控探头和保安巡逻了。
2: 天成，你说说，
4: 人家那是在修高架路呢，加快工程进度，这是。没个小一年，人根本完不成了。建军，你这主意出的，
2: 说的也是。那指望着工程因为电动车失窃案它加速，那不现实啊！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这伙人太猖狂了，我们要尽早换。
3: 那就还是老办法，组织人力，人流蹲坑。
2: 人力。陈总，你给建军数数，咱们那几个治安组都办什么案子的？哎，建军，那你也给我们分配分配，这个人力如何组织？
3: 所长，您别冲我来啊，我这就是提建议。

0: 犯罪嫌疑人，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开始讯问，讯问过程全程录像。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问题，配合我们的调查。听清楚了吗？叫什么名字？
1: 刘晓光。
0: 行，说说吧。
2: 冤枉啊，那手机真是我在路边冬青丛里捡的。
0: 啊，一部没开封的手机，谁会扔到冬青丛里？你告诉我。耀光，你不老实啊。你现在这种态度啊，只会加重你的罪责。
2: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那天内急，就跑树后边撒尿去了，就看地上有一盒子。我还以为那是空的手机盒子呢，结果打开来一看，是个没开封的手机。我就想卖了换钱。
3: 你哪天捡的手机啊？
2: 我想想啊，得有三四天。
3: 可那手机是昨天刚失窃的。
2: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昨天捡的。
0: 笑什么？政策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配合。
2: 警察叔叔，捡东西不犯法对吧？
4: 那你当时跑什么？
2: 你们都穿着便衣，我哪知道你们什么人呢？
4: 我们都向你亮明身份了。
2: 现在冒充公检法的这么多，那个时候情况紧急啊，我怎么能够确定你们真实身份啊？再说了，你们一上来六七个人，我都以为是抢劫团伙呢，换谁谁不跑。
0: 行了，今天就问到这儿。刘晓光，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应该用什么态度回答我们警察的问题啊？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执法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狡辩是没有用的，听见没有？让他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后带他回去。完了，案子夹着呢。
5: 哎呀，告诉我，
3: 年轻，立功心切，可以谅解。
0: 都是从刚入职过来的，谁像他这样？
5: 别慌，我已经派人去河里打捞手机了，说不定那手机里能找到他的联系人。
6: 告诉我，
0: 来，
6: 杰哥，
0: 怎么样？住处有人吗？
6: 没了，我们去的时候房东说刚走，说是四个人租了一间房，就我们到之前慌慌张张把房退完吧。
0: 行，不用说了，那肯定路上给他同伙打电话了。这赵继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这是年轻人办，有热情。
0: 不是有热情可以，但你别瞎搅和呀。辖区里居民损伤是连续被盗，我就怀疑是这伙人干的。你说他这么一搅和，
3: 也有好的一面吗？
0: 不是师傅，你这心能用他呀？是有好的一面，最起码案子在咱手上。关键是时间。
3: 行，我现在就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把手机捞上来啊！
0: 不是师傅，
7: 那河那么深，捞一部手机。
0: 行，你忙去吧。
6: 行，告诉我。
8: 告诉我。
0: 有事儿啊？
8: 对不起啊。
0: 多跟咱师傅学学。

0: 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电瓶车失窃的案子。我跟李大为聊了一下，共享单车您知道吧？那种车的里边都装了 GPS， 我在想就是联系一下企业，还有居委会，我们推广一下，给居民们都装上 GPS。
1: 李大为刚好有个同学就做这个，那工程量得多大，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师傅，要是做成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就那李大为，就是个大忽悠，不行，你愿意啊，你就让他去联系试试。但是说好了，咱们还是得干咱们的。我跟所长已经说了，得增加警力，老办法蹲坑。等着吧，
2: 所长，程总。
3: 那个就是那烧纪委抓获那个犯罪嫌疑人啊，估计一时半会儿审不出来个所以然。
4: 那就把他放了呗，
3: 不能放他呀，他这人很可能就是最近组长室系列被盗案、犯罪嫌疑人、犯罪团伙的其中一员，而且局里边很重视这个案子。
2: 你想把他拘了？
3: 肯定拘他。
4: 这些不是去捞手机了吗？
2: 怕是不好捞，而且就算捞上来了，也得有时间查呀。
3: 我呢是这么想的，虽然这事儿吧办的确实有点夹生，哎，但未必呢是件坏事。那现在嫌疑人在咱们手上，既然有线索，咱为什么要轻易放过呢？您说呢？他不是捅了赵继伟一刀吗？
2: 啊，
3: 就以这个妨碍公务、故意伤人为由把他拘了。你这样，你带着他呢去医院先做个体检，我给法制大队呢打个电话，之后你去法制大队把那个拘留证取了，直接送拘留所吧。
2: 那法制大队能出拘留证是吧？
3: 我不说了吗？我打电话了，你去办呗。
2: 门打开。

0: 我们把他送拘留所，为啥不成啊？快点儿！我师傅刚才打电话说他正在捞手机，我就在犯罪嫌疑人面前别乱说话。
1: 科长，来，刚才曾所长来电话了，他们已经办过体检了，体检报告呢，直接送到拘留所去，时间不等人了，直接送过去了。
0: 嗯，行。

0: 同志，让一让，让一让。志杰，怎么样了？
1: 哎，上锁，还在捞。
2: 这在捞什么呢？是不是你的钱呀？
3: 肯定啊，要不然不能这么大动静。
2: 是吗？老板，警察怎么来了？
0: 我说你那徒弟啊，真的挺能干的。
1: 还年轻嘛，可以理解。
2: 警察同志，你们在捞什么呢？
0: 大姐，别那么好奇行吗？没事赶紧回家去。
1: 手机捞出来了，
4: 把手机捞出来了，刚才把人送走了。
1: 没事，还得先送到市局技术那儿，先恢复数据再说。
5: 来这边请。
6: 陈总，那接下来就要多麻烦您了。
7: 好，没问题。
6: 谢谢了，谢谢了。
0: 行，那送这儿吧，陈总。啊，那回头我把那个电装公司的销售叫过来，你们双方谈合同。
7: 好啊，
0: 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能谈成。他们有了你们的 GPS 好卖充电卡，你们有他们的电装呢，也方便开展业务。
7: 放心吧，我们在其他城市也做过这个项目
0: 啊，
7: 效果非常好。
0: 那就好
7: 啊，我们马上和他们谈。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7: 哎，对了，你们警察还管这个？
0: 嗨，这不都为了电动车的安全吗？
7: 啊，真的辛苦辛苦呀。
0: 没事没事。
7: 好，谢谢谢谢。
0: 再会啊。
7: 啊，谢谢
0: 陈总，再见。
7: 好，慢走。
4: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关系。
0: 嗨，我一哥们儿啊找了他的哥们儿，他的哥们儿又不知道找的谁，就这么着就把线给牵上了。哎，你听没听说过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理论啊？说这个世界上啊，不论是哪两个人，最多只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他们就能互相认识。也就是说啊，我要是想认识比尔盖茨，找六个人就够了。
6: 对，准确的说这叫六度空间理论。
0: 对对对对对，六度空间理论。行啊，博士，什么都知道。
6: 廖伟，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碎了。
0: 哎，我这怎么叫缺点呢？我这是天赋。我告诉你啊，我也就是当了警察，我不当警察，没准我这会儿
4: 正说脱口秀呢。
0: 喂，妈。我忙着呢，我最近特别忙，跟您说过了。对对对对对，您说的都对，但我现在真的特别忙。回不去啊！啊，我这会儿也忙着呢，办案子呢。我开着车呢，我得注意安全。我不跟您说了好吗？您也照顾好自己，好。那先这样。
8: 你好，你要办不办？
0: 我办办办，加快办。哎，
1: 拘留证、身份证。
8: 拘留证、身份。体检报告呢？
1: 马上就到了，
8: 那就等体检报告到了再说吧，不用着急啊。
1: 啊，那咱先收人办手续，那再体检报告说话就到了，
8: 按程序来吧。啊，不差这会儿。啊，
9: 所长。
1: 哎，所长，你说。
9: 出事了，出事了！你赶快把那个
10: 刘晓光啊送到传染病医院去。
9: 刚才曾所打电话来了，
4: 你快撤！
9: 说他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有肝炎。
1: 什么？

0: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1: 可告诉我说我了，
0: 他还是着急。
2: 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呸！
3: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呢。
2: 至于吗？一小毛贼，算了吧。
10: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2: 那行吧。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

0: 马上领他上医院。好，上车。张哥，你看这又来了一份。
1: 我看，
0: 对，你看这样一对比就清楚多了。
1: 是的，是吧？
2: 好了很多。
0: 还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我刚才也看了，你们注意到没有？这里面全是在销赃，聊的全是价格上的事。
1: 这记录你们得。哎，所长，哎，
3: 怎么样？
1: 市局的数据已经出来一大半了，联系人就有500多个。你看，量是够大的啊。行，你们接着干。嗯。对了，你不用担心这时间不够了。
3: 去厕所搞定了。
1: 什么呀？
3: 这李小光的这个体检报告上面。 有肝炎，已经送到传染病医院去了，这怎么弄啊？那怎么办呢？哟，哎，高潮，
4: 什么？
3: 爆发性肝炎？病危了？哎，我跟你说啊。

0: 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家伙给我抢救过来，听到了没有？一定要想办法啊！
1: 司长，这传染性肝炎人就不行了。
0: 是啊，都下病危通知书了，我得赶紧找个人送钱去。哟，
2: 所长，这么大方呢？
0: 什么大方啊？
3: 大方。哎，
0: 车座。哎，
3: 所长。
0: 来来来，我跟你说，你呢，组织力量，你和志杰一块儿，把那个名单上可疑的逐一核查落实啊。
3: 好的，
0: 争取尽快有突破。好，
3: 好，
0: 辛苦。
4: 师傅，啊，我也去。
3: 行，我等你跟着。嗯，志杰，
1: 张总，安下去。
3: 你这胳膊上还有伤，你就待在家里，别往外跑吧。啊，
5: 重点。
3: 志杰，志杰，咱们把些人手分成三个小组，按照你们已经核查出来的人员名单，逐一去进行核查。

0: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在这住的房？住了多久？你还记得吗？
1: 我得想一想。
2: 喂。
3: 哎，陈哥。
4: 什么？赃物找到了？哎呀，那太好了嘛！好，好，好，对，把人带回来。
3: 咱们顺着赃物找人就方便了。
2: 不行啊，所长，那老板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图便宜才回收的礼品。
3: 至于谁卖给他的，他也说不清楚
2: 啊。你就算把人带回去了，那时间一到，你还不得放人？
4: 你不是有这个嫌疑人跟他的这个微信通话记录吗？哎
2: 呀，那也白搭。咱们现在只是推断，他应该知道这是赃物，可他打死也不承认。你真的拿他没辙。
4: 那好吧，你让其他小组继续寻找线索吧。
2: 好，我知道。怎么回事？哎，锁哥，哎，锁里人怎么了？
1: 哎，锁哥，你俩赶紧先找个口哨戴一下吧。赵纪伟抓回来那小偷爆发性肝炎，在医院都已经病危了。这不全所现在全面消毒呢。哎呦，
2: 赵纪伟人呢？
1: 在里边吧。
2: 你先忙啊。哎。哎，跟这站着干嘛呢？
0: 大伟，你说我是不是站错所了？
2: 想什么呢？这就跟我上回一样，好好的，谁知道那老头有病啊？别瞎想了，都该吃饭了，肚子都饿了，你跟这傻站着，走，吃饭去吃饭，来。

0: 你怎么了？
1: 是这么送的。
2: 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了，吃啥吃？
3: 你傻不傻呀？
4: 跟谁过不去，不能跟自己肚子过不去，这话还你教我的？来，吃那个。
3: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好饭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再吃一顿。
2: 快吃吧，
3: 吃不下了。
1: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3: 可告诉我说我了，
1: 他还是着急。吃饭。
5: 嗯，你去帮我拿个拖动。

0: 来，他们要不来呀？人说了，人是在你派出所病倒的，理所应当由你们照顾。
1: 你这样，你去查一下那个属地派出所那是哪儿，拜托他们帮一下忙，把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嘛。
2: 行，我这就去。
1: 不是你说这着急没用，
2: 你可别说，你想想你当初刚入职的时候。
1: 头一次去抓人，人没抓着，自己挨两刀。
3: 行了行了，这陈芝麻烂谷子事你说他干什么呀？他不说那些，
1: 我错了，我不该说。你本来就不该说嘛。嗯。哦，你看有没有汤？
3: 我去打汤。
4: 怎么了，所长？这个事儿责任在我，我去医院照顾他。
1: 你说哈呢你？你这手上还有伤呢。
4: 我这伤没有事儿，这事儿是我引起的，我照顾他。赵继伟，轮也轮不到你，所长我去。
5: 大伟，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4: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好好吃饭，所长我来。
1: 你能这个是不是？你把警察当什么了？
4: 兄弟伙吗？一出事了就是你们俩的事了，你们还是不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了？
6: 不是所长，赵继伟他抓小偷就算鲁莽了点，不至于跟犯了错误一样吧？
1: 我说他犯错了吗？我说了吗？我这不是在想办法解决吗？
4: 行行行行，不说了，都吃饭去。
6: 继伟，哎，先把饭吃了。

0: 哎妈，咋还没睡呢？阿莲呢？阿莲睡了吧？还没有事儿，我就是最近忙了。
1: 这个所长对我挺重视啊，最近有点忙糊涂了。妈，你跟阿莲照顾好自己啊。
0: 安慰在外面这个住校，别省着，多给他留点钱啊，
1: 不要让他在外面让人看不起他。
2: 喂呀，
1: 哎爹，
2: 你别往家里借钱了，村里啊给老爷啊当了退休金呢，一个月多10块钱。
3: 对对对，
2: 我和你妈花不了什么钱，哎，除了给你妹妹的，以后不用再借了。
1: 听着了，爹，不是，我用不上什么钱，是的。
2: 喂啊，我怎么听你说话不对劲了？感冒了？
3: 感冒了。
1: 我就有点感冒，没事。这个所里领导都很照顾我，
0: 啊，同事也很照顾我，啊。
1: 好了，爹，你跟妈早点睡吧，啊。

0: 王九伟，你小子不地道啊！我还在所里等你呢，你怎么回来了？哎，你那手上伤口怎么样？我看一眼。
1: 没事。
0: 别没事，我看。
1: 没事，大哥。
0: 坐，我看一眼。嘿，你这包的什么玩意儿啊？
1: 我给你重新包一下。
0: 你看看，这都发炎了。这么大一个伤口，包的这么草率，能不能对自己好点？我给你重新消个毒啊，伤口这两天别溅水，溅水更好不了。

0: 对自己好点，知道吗？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吸着鼻子了呢？哎呦，咱们所长那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去。
1: 我不是为了所长哭。
0: 那你为什么呀？
1: 我是被你感动的。
0: 什么动物，不就包扎个伤口，有什么可感动的？这是
1: 大白，谢谢你。
0: 谢什么谢？
2: 谢有用吗？得叫爹。
1: 大白，我是认真。
0: 认什么真啊？你别认真，你现在立刻给我停止煽情，还有保持隐秘安全距离。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我可以进来吗？
4: 可以。
0: 你杨树，你这么正经干什么呀？你这不都已经进来了吗？你看你弄得我这一身鸡皮疙瘩。
3: 是因为我吗？
0: 就因为你。
3: 小纪委，出来一下。
5: 干嘛？
0: 您怎么
3: 叫你出来就
0: 出来？
3: 出来，
0: 快！
5: 我跟你一块去。
0: 火锅？这哪儿变出来的？
4: 夏杰的主意，
3: 我配合他。怎么样？想不到吧？
0: 你俩配合，一起去超市，一起下厨房，
4: 不然呢？
6: 你有意见啊？
0: 没意见，那我多吃点呗。
7: 这锅是夏杰专门从家里边搬过来的，
6: 菜是杨树买的。
0: 行行行，你们都忙完了，我正好大吃一顿。来来来，
6: 有你什么事儿啊？之前赵继伟是主角，
0: 都一样。哎呦，可以吃了吧？这个，
3: 等一下，等一下，夏杰，什么时候下的呀？
6: 我下很久了，吃吃，熟了等。给我下点菜，给我下点菜。
0: 兄弟们，哎，先下点这个。兄弟们，
3: 哎，大伟，这里边我下了一个肉，我给你加块这个，这个特好，那个老板推荐过。哎，你先尝吃点这个，没等着了，
0: 没事，
3: 捞不着，可能
6: 吃醋吗？
3: 这化了，
6: 吃醋吗？吃醋吗？
3: 辣椒有啊，
0: 吃什么醋啊？吃火锅吃什么醋？
3: 有没有辣椒？
6: 帮我换点菜，
5: 不够辣。哎，
8: 感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啊！
6: 我下点菜了，李大伟。
8: 不管你们以后是不是在八里花园，
3: 有辣椒吗？
8: 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
9: 喝点，喝点，喝点，壶不开了，
3: 太烫了，不怕。
6: 哎呀，
3: 好久没吃火锅了，
8: 果然是有了火锅帮了兄弟。
6: 他俩逗你呢，你没看出来呀？
0: 来，勉为其难的为赵继伟举杯。
3: 赵继伟，振作起来！
6: 为我的姐妹干杯！
8: 这唱的哪出啊？这是？
6: 干杯！
0: 来吧，肉老了。
6: 哎
8: 呦，那个吧。
6: 吃了，这肉可以了。
3: 这肉我下的，
0: 是不是不够辣呀？
8: 哎，这个午餐肉是冰箱里的吧？怎么都下了？扫码了吧？
6: 不是我配的。
9: 我也没等你午餐肉。
6: 不。
3: 赵继伟，我们都不吃，你自己吃不就行了吗？
8: 不是，这不是我吃不吃的事儿，这个。大白，你把这个码扫了吧。
9: 以后。
6: 哎呦，你咋这么小气呀、啊？
8: 不是，这是明天早餐。
10: 谢谢赵老板的午餐肉。
8: 不是，是两码事儿。
10: 谢谢赵老板，谢谢赵老
11: 板。这菜都软了。
8: 师傅，师傅，我听说您昨天晚上在传染病医院值的班，您咋不叫我呀？
12: 叫你，那传染病病房我都进不去，还叫你？我都是在外边
13: 找了个椅子窝了一宿。
8: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没处理好，给您添麻烦了。
12: 说什么呢？谁办事没出个岔子呀？而且

1: 他今天也来人了，也用不上咱们了。那这个盗窃团伙查不出来了。哎呀，他团伙的人都跑了，现在就剩一个销赃点，而且那老板呢说他不知道那是赃物，咱们也没什么根据指控人家。 行了，别慌，这案子不会白办的。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行了，走吧。对了，你找身便衣换一下啊。
2: 有任务啊，师傅。啥人啊？是我，这肯定要出。啊，行行，就按你说的办。哎，我不跟你说了，我来了个电话。
3: 哎，有什么动静？什么？昨天就回来了？你们别动啊，我马上过去。
2: 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没准备好，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一切听我的。啊，
4: 师傅，就那个电瓶车安装 GPS 那事儿，我跟大卫已经去过厂家了，厂家同意了。那咱接下来是不是去居民区里边宣传一下，让那个居民们都购买充电卡，装上 GPS？
2: 有用吗？老百姓家里自己都有电，不会愿意再另外花钱的。
4: 师傅，事在人为嘛。
2: 毕竟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只要咱宣传做到位，一定行的。那行，那咱们分头行动。你去做宣传，多发动点群众，要学习那个枫桥精神，要到群众中去。我去处理一下前两天文物失窃的那个案子，就给他了结一下。
4: 出来了。

0: GPS 定位您的电瓶车，保障您的安全。
1: 你好，要不要看一下？
2: 不用。
0: 哎，女士，我们这电瓶车充电卡买了就送 GPS 定位您这车呢，可以？哎，大哥，
1: 这不是垃圾，这不是垃圾。
3: 小朋友，你家里边有没有电瓶车呀？
4: 这也没什么用啊。
5: 是卡，警官。先上个茅厕吧。
6: 哎，我也去啊。
0: 那你不刚去了吗？
6: 你连吃的带上厕所。
3: 我现在知道赵继伟他们社区工作多难做了。
4: 是的。
7: 哎，小杨，这次干嘛呢？
1: 冯大姐，这样，我们现在正在推广这个充电卡，买了以后就送 GPS， 可以定位您的这个车。
7: 我那个电动车找到了吗？
1: 没有，但现在不是想到法了吗？
7: 行了，没有，你跟我说那些干嘛？行，我赶紧回家做饭呢。
1: 记得，冯大姐，等我一下。
7: 哎呀，行了，你说吧。
3: 之前您的车没找着，是我们工作失误。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能保护您这辆车不再被偷。
7: 呸！哎，我这是新车啊，刚来三天的，你跟我说被偷，讨厌的，你起来吧你。
3: 哎呀，冯大姐，听我正常说话吧。
1: 冯大姐，
3: 咱买了新车了，是吧？咱得保护新车不被偷啊！
1: 现在就有办法了 ，GPS 装在您这车里边，您就可以通过手机的实时定位查看到车的位置。
3: 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有人再敢偷这车，我们马上就能帮你找回来，
1: 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帮您把之前丢的那辆也给找回来呢。
7: 真的假

0: 的？
1: 你想，那些共享单车为啥不怕偷呀？就是因为车里边装了这个 GPS 芯片，运营商可以找得到。
0: 那行，那我装一个。
1: 好嘞，冯大姐，您不知道，这 GPS 外边单卖得100多，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提供的电卡里，只要充200，我们就可以给。
0: 我不要什么卡，我就要你刚才说那个啥屁。
1: 我们跟厂商说好的，必须得充了，我们

0: 太贵了，
1: 冯大姐，你不知道这两百块钱已经是我说破了嘴皮子跟厂家在成本价上再打了七折了，不能再便宜了。哎，小杨，那像这样啊，你说你也这么卖力啊，阿姨呢？不，大姐呢，就当支持你工作了。
0: 真的？
1: 你给我免费，我帮你喊人，怎么样？
0: 免费这？
1: 哎呀！ 你刚才吆喝半天，有人买你的卡吗？一张都没卖出去吧？哎呀，真行！我再告诉你啊，这个小区没有人会使你那个，就那个啥装，
0: 充电桩。
1: 哎，对，没有人会使的。
0: 那也不行，不能在楼道里边充电。
1: 哎呀，哎呀，小杨，你再听我说啊，你说去饭店，他新开业的，他是不是得试吃啊？我就是那个试吃啊，我是支持你的第一个人呐，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0: 啊！哎呀，可以啦！行吧，冯大姐，那您是第一个，我就给您免费吧。哎，但是你得帮我个忙，您得把咱这小区里边有电动车的住户，您最好都给我叫过来，多叫一些，把这个给办了。
1: 没问题，哎，包在我身上。哎，你现在去等我，我马上放了菜，我就去找你办，好不好？
0: 那多叫些人吧。
1: 啊，你放心，好了。
0: 好，你等我啊，
1: 我马上过来啊。
0: 我就在那儿等你。
1: 哎，你等我。
0: 啊，哎，小心点，冯大姐，您慢点，您慢点。
1: 没事，我马上过来。
0: 谢谢啊，冯大姐。

0: 您确定他们不是这个工地的？
1: 不是，一会儿进去注意他们在干什么。
2: 在不在里面？

0: 师傅，那您是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这儿偷的？
1: 怎么不是在马路边上碰碰他们一块在那吃饭吗？我那会儿就琢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在身上留下那样的伤口？后来我调查了一下，这伙人呐是专门到建筑工地偷这种卡的，然后装在衣服里边往外带。你想，这卡子有棱有角，装在衣服里边，相互碰撞摩擦，就会留下这样的伤口。可笑的是。
0: 他们常来的这两家工地，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窃了。
2: 师傅，
1: 那
2: 您都掌握这么多证据了，那咱干嘛不抓他们呀？
1: 你傻呀？他们每天到建筑工地偷这么多建筑材料，肯定有几家销赃点。我已经跟到两家了，今天再看看能不能有第三家。

0: 就说还有第三家。那老板一看就知道这些货来路不正，走吧。
1: 陈峰，去哪儿啊？
0: 回去啊。我都已经录下来了，这回看他们怎么狡辩。我已经知道他们住哪儿了，也知道他们的作案手段，现在还知道他们的销赃点。

0: 回所里研判研判，看看能不能把他们一锅端了。
1: 那他们要是跑了怎么办？
0: 跑什么呀？咱们又没惊着他们，能跑什么呀？走，跑不了。
2: 纪委啊，你有没有发现干社区这个事儿啊，是会越干越上瘾的？别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这小事儿里边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大发现。
1: 师傅啊，您为什么凭着一个人身上有奇怪的伤就能破一个案子，可我拿着好好的线索却给搞砸了呢？
2: 那是因为你太着急，这事儿啊还得慢慢修炼。
1: 怎么练
2: 啊？你看还着急呢。
1: 师傅，我不着急。
2: 行，那就好。
1: 师傅啊，问你个事儿，您可别怪我。
2: 我怪你什么啊？
1: 师傅，高所原来跟过您，这高所现在都是副所长了，您不觉得自己
2: 觉得什么？你是觉得我没出息吗？
1: 没有，我没这么想。
2: 这个事儿啊，是你不太了解情况。我和高所呢进所的时间差不多，所长当时呢是为了照顾我，名义上让高所跟我，但实际上是让我跟着人家高所好好学点专业知识。我可从来不敢说我是高所的师傅啊。
1: 师傅，那所里跟您差不多年纪的老警察都上两头了。
2: 我明年也差不多了。
1: 那还是比别人晚啊。
2: 晚那么一年两年也没什么。
1: 那您不计较，师母也不计较吗？
2: 嗨，你师母啊人特别好，她很支持我的工作。
1: 师傅
2: 啊，
1: 你命真好。
2: 不是我命好，你师母当年看上我，应该也是看上我这个人了吧。
3: 哎呀，咱这工作总算好像是有些成就了。
2: 是真好。
4: 站在这儿做啥屁？那个
3: 佟大姐，佟大姐，
4: 我给你带人来了。
3: 哎呦，这么多人
4: 啊。都是我的姐妹。
3: 谢谢姐姐们，来来来，跟我来，都在这儿，给你们看一下啊。
4: 可以先讲一下啥屁的那个？
3: 就这个小东西叫 GPS 定位器，啊，把这个装在那个电动车里边，就不怕丢了。您看一下，这个是电卡，很简单，就刷卡充电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
4: 那我那个，
3: 佟姐您先登记，您先登记
4: 啊。
3: 啊，这有册子可以了解一下，册子啊。
5: 对，我也登个记。
3: 阿姨，册子，阿姨，你们可以边看排队登记啊。
4: 登记完了，
3: 啊，您的卡，谢谢啊，
4: 我厉害吧？
3: 厉害厉害，这么多人，太谢谢了。
5: 哎，我这登记完了，啥时候给我安装啊？
3: 您登记完了，马上就安排人来安装。
4: 哎呀，太好了！
3: 来，大家，对大家，排队登记啊，姐，那怎么付款呢？扫码，那个现金都可以，200块。
5: 交钱
4: 啊？是什么钱啊？
5: 不是免费的吗？
4: 免费。
5: 你不是刚才跟我说是免费的吗？
4: 对啊。
5: 你刚跟我说的呀？
3: 不，那个姐姐们可能有误会啊，冯大姐。
4: 误会？什么误会？
3: 冯大姐，您是第一个我才给您免费的，您叫这么多人来都免费，咱这推广没法做了呀。
5: 你不跟人说免费，人谁来呀？人肯定不行啊。
6: 哎，那你要只给他一人免费，那我们就不装了，不装
3: 了。姐，
4: 不装了。
3: 姐，先别走，姐，再商量，听我解释一下啊，关于这个200块的价格，是我们已经跟厂家商量过，在成本价之后又打了7折，已经非常便宜了。再说了，充了这200块的卡，又能充电，车里还有一个 GPS， 再也不怕丢了，多划算呀，是吧，阿姨？
4: 什么划算呀？
5: 我们之前在家里充。按刀满算，半年100块钱，你这好200，
6: 就是呀。再说了，就这么几个桩子，咱们小区这么多人来，到时候说不定还得排队，一点都不方便，
5: 是不是啊？
3: 姐，这个事儿我们肯定会改善的嘛。关键是这楼道里也不能充电瓶车。哎，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4: 谁啊？啊，来，阿姨支持你。哎，老李，你啥意思啊？
6: 干嘛呢？
3: 谢谢李姐支持。登记一下，
6: 干什么呢？
3: 李姐就想明白了，真的特别划算，是吧，李姐？
7: 小杨啊，你来八里河时间不长吧？
3: 啊，不长。
7: 哎呀，早就关注你了。啊，你一看就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吧？
3: 没有，阿姨您过奖了。不，李姐您过奖了。
7: 我姐姐啊，有个姑娘长得可漂亮了，而且还是白领儿。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哎，我怎么没想到啊！哎哎，阿姨，
1: 小杨警官，我的外甥女儿啊，长得可漂亮了。哎呀，哪里都有你。来来来，
0: 我支持你。
2: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0: 大型相亲会是吧？
2: 一举两得。来，我给您先登记。
0: 可好呢，
2: 是不是？
1: 你看，
0: 不办了。
1: 哦，
0: 对，
1: 很安全的。
2: 到时候
1: 那个
2: 放哪儿？
1: 现在呢，因为咱小区之前不是发生了几起电瓶车偷盗事件嘛，所以现在八里河派出所跟那个厂家联系了一下，现在。

0: 五爷，你们的三轮挡道了，下去挪挪啊。
1: 来了，事儿真他妈多，还不错啊。

0: 你绕过去啊！不对，纪委，这回好了，该拿的都拿到了，他们跑不了了。
1: 师傅，啊，你们就押着他先回去吧。所里值班室刚才说，问咱们这边什么人完事儿，来个警情，人手不够，我一听就在附近，我过去看一眼。
2: 你别一个人去啊，跟一个吧。
0: 不用，这一车嫌疑人呢，你们这儿不能缺人手啊。
1: 够了，有我在就够了。纪委。
0: 啊，你跟高锁去一趟吧。
1: 不用，真不用，不用。
0: 带上吧，带上我吧。
1: 那行，跟我们先走了
0: 啊。行，那我们先走了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哎。

0: 你报警啊？
1: 啊，是啊。
0: 警察，怎么了？
2: 是这样，这一孩子搭我车，可是说不清楚去哪儿。我吧，现在一个人把他扔那儿，又不忍心，得交给你们吧。
0: 你这样，你填一个那个接警单，完然后就没事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3: 你得跟警察叔叔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才能帮你找到家呀。
4: 我不回家。
3: 不回家呀？你看谁家孩子这么晚了不回家呀？啊？跟爸爸妈妈闹别扭了？还是作业没写完不敢回去啊？晚上没吃饭吧？那叔叔请你吃好吃的，可好吃了。嗯，
0: 好啊，走吧。那师傅，
2: 哎，
0: 那我们就把孩子。

0: 点吃吧。
1: 谢谢啊。
0: 那还想吃点什么跟我说。
2: 不用了，谢谢江山叔叔。
0: 不客气。烫不烫啊？哎，那个服务员给我拿个小碗来，谢谢啊。好嘞，谢谢。我给你弄出去，然后你给我拿个筷子。你先慢点喝点汤啊。嗯。来，用舌头先舔一下，烫不烫？烫不烫？你吃吧。
3: 是啊，吃的好好的，怎么还哭了？
2: 我想我妈妈了。
0: 想你妈妈了？啊，我还以为你不想你妈妈呢。不过见妈妈咱有条件啊，这馄饨啊咱得吃七个。然后呢，叔叔呢就带你回去找爸爸妈妈。不过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你们家在哪儿住，爸爸妈妈手机号是多少？
2: 妈妈，妈妈没家了。妈妈，妈妈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妈妈，我要去墓地找她。爸爸骂我，我就吵爸爸，我就特别想见见我妈妈，我就想去我妈妈的墓地看看我妈。
0: 过来，不伤心，不难过。就是见妈妈嘛，回头叔叔带你去啊。不过你今天自个儿出来，你不跟爸爸说一声，你觉得做得对吗？还有啊，你以为爸爸真想骂你啊？你这么乖这么听话，没准爸爸也想妈妈了呢，是不是？你说这会儿爸爸肯定着急死。咱们这样，快点吃，快点吃，吃完了以后叔叔带着你去找爸爸，好不好？不哭了，快吃吧。

0: 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可以呀、啊，这科技新颖，这与时俱进呀、啊。点子怎么想出来的？学习呗。
1: 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0: 我就不拍了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罗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啊。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补贴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你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儿来用餐了。
5: 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是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

0: 一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共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共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1: 那这个共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1: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共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2: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共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1: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4: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共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0: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1: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3: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1: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3: 因为是共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5: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2: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

0: 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1: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0: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2: 刚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3: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以社会参与这四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2: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3: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3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2: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4: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2: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5: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和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他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0: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6: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

0: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啊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人，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1: 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2: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3: 你好，
4: 你好，
3: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4: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3: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4: 叔，来啦。
3: 公你好。
4: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3: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4: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5次。
3: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4: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心率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觉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适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豪华地垫等等之类的。
5: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3: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6: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3: 先评估后享受，
6: 是的，是的。
3: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6: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3: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6: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并且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3: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7: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6: 我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

0: 人员，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啊，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啊，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这种叫困难群体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1: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2: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3: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155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我们省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失衡。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长护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时间，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4: 从攻建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1: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

0: 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

0: 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d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范、基础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学习教育等工作，决定7月30号召开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召开，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晓明出席。海南首宗陆海组合供应项目落地东方，开创土地与海域使用权同步出让一体供应先河。海南出台15/5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推动全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4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范、基础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决定7月30号召开省委八届九次全会。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预警响应机制，做好预制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和应急通信装备等应急准备，强化巡查排险，扎实开展全省地质隐患再排查行动，聚焦山区切坡建房、临坡道路、景区工地、矿山库案等关键点位，全面核查地质风险隐患，健全源头管控机制，从严规范项目建设、村庄布局、农村建房审批，提速存量地质灾害治理、避险搬迁重点工程建设，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提高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对农村留守儿童、建成务工人员子女的关爱体系，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育工程，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待遇保障，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突出应用导向，坐实深海、航天、种业、旅游、免税等特色场景，以场景引企业，以应用带产业，以创新促转型，带动产业集聚，深挖算力绿电加跨境比较优势，加强国际合作，守牢安全底线，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会议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政绩观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同查同治，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强化制度执行，推动常态长效，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聚焦重大风险，加强专项治理，坚决防范走私、经济金融、网络数据等领域风险，聚焦社会稳定，加强综合治理，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多元化解，聚焦公共安全，加强精准治理，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加强交通违法整治，聚焦经济发展，加强依法治理，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等行为，强化新技术、新业态安全监管。会议研究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要求一以贯之深化学习研讨，加强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内容专题学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盯重点问题，整改整治，上下联动，集中攻坚海水养殖、固体废物、赤潮等领域问题，严格整改消耗审核把关，坚持进度服

从质量确保整改整治成效经得起检验，继续提升建章励志质量，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打造一批有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的高质量制度成果。慎终如始抓好责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及时查缺补漏，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力度，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各项中心工作全过程。

0: 重点问题再加力，抓好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推动海南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部署海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环境污染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加快建设规范回收和拆解利用体系，从源头筑牢污染防治防线。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3号，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总结14-15时期海南退役军人工作，审议海南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15规划，部署相关工作。
0: 省委书记、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刘晓明，省军区司令员、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敬松，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峰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封关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锚定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目标，实施好海南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15规划，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推动15-15时期全省退役军人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要求，要服务中心大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和鼓励退役军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领域发挥优势特长，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生动实践，做到退役不褪色，高质量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解决好军人军属实际困难，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要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健全就业创业支持体系，支持返乡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深入开展情暖老兵系列帮扶行动，用心用情做好抚恤优待工作，努力办成一批好事实事。要加强统筹联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督促指导，压实属地责任、主管责任、部门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擦亮海南重军拥军金字招牌。
1: 近日，八所港高排港区一期码头及航道工程项目用地用海自然资源组合供应在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成交，成交总价15,590万元，由海南省港航高排港港务有限公司竞得，这标志着全省首个陆海自然资源组合供应项目正式落地，开创了海南土地与海域使用权同步出让、一体供应的先河。
0: 本次组合供应涵盖539.8745亩港口码头用地与4,158.3195亩交通用海，将建设码头、航道及配套设施。项目采用陆海组合出让模式，将原本分属不同审批体系的用地和用海从串联审批转为并联实施，实现一张蓝图统筹、一个平台交易、一次审批到位，大幅压缩审批实现，降低企业成本，保障陆海工程协同推进，
2: 大大缩减了项目建设要素的出让时间，为项目全面开工扫清了障碍，为项目投资人规避了土地和海域非同一竞得人的风险，保障了土地和海域权属的一致性，增强了项目投资人的信心。
0: 该项目成交落地，将补齐八所港深水泊位不足、临港物流配套薄弱短板，完善港口核心功能，串联临港加工、海洋运输、大宗商品集散上下游产业链，对东方市构建海南西部临港产业枢纽，畅通自贸港西部陆海物流通道，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3: 我们将以此次陆海组合首单成交为契机，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探索多元化的组合供应，做到成熟一中、推出一中、成交一中，持续优化服务，深化放管服务改革，以更简的流程、更快的效率、更优的保障，让企业少跑路，项目早开工，资源快见效。
1: 7月24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发射区土建工作完成，全面转入设备调试合练阶段。

0: 二期项目发射区主要建设三号、四号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位水塔等，双工位均借鉴二号发射工位进行筒形设计，采用三平侧发模式。技术区主要建设火箭总装测试厂房、卫星测试与加注合照厂房、商业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等。
1: 针对一期总结的经验，对二期的整个建设过程进行优化，不管是设备的系统还是说是整个的施工工艺，都进行全面的优化。从工期和成本上来说，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0: 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正式开工，目前发射区各项目土建工作建设完工，技术区所有项目正在按既定计划顺利推进，为后续设备调试合练创造有利条件。
2: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设备的调试和合练，因为这个阶段和土建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求也不一样。特别是这个设备将来要进行合练的话，应该说风险更大。所以重新来安排和部署新的一项工作，做到质量、成本、进度都是达到了我们预期。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教育系统坚持学用结合、查改并举，全力办好教育民生实事，推进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促进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炎炎夏日，海南师范大学的校园内，一批批全新更换的宿舍空调实实在在改善了学生在校住宿条件。
5: 这次的新的洗手台的加装以及新空调的加装，就是在走访学生宿舍的时候我们提上去的意见，没有想到就是真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宿舍里面，变成了现实。我们晚上休息得很好。
4: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海南师范大学常态化深入走访调研，精准收集师生诉求，落地一系列暖心改造工程，累计更换宿舍空调3318台，首批投入35万元更新55台即将超期服役的实验室设备，全方位优化学习生活与科研条件。
6: 大家能够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啊，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这个学习的效果都有很大的提升。好的经验用在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当中，得到了群众的普遍的好评。
4: 省教育厅紧扣教育主责主业，回应社会民生期盼，以学习教育引领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提速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获教育部批复设立9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其中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在海南布局中外合作办学，并引入全球顶尖教育资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实现世界排名前50高校引进零的突破。
7: 在海南这么一个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引进国际最顶尖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重点打造，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跨学科跨文化这种交流的这种人才。
4: 坚守为民育人初心，省教育厅联合省人社厅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堵点卡点，把稳就业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2026届高校毕业生技能提升培训有序铺开，累计有25546名学生参训，全年组织专场校园招聘1070场，深入落实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挖掘优质就业岗位51708个，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就业创业。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广大教育战线的党员干部提供了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标尺，我们将狠抓整改落实，以真抓实干的态度和举措促进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3: 近日，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正式印发。作为全省15五生态文明建设统领性文件，规划明确了自贸港封关运作关键阶段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目标路径，推动全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0: 此次出台的规划是海南首个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海南建设命名的5年规划，明确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战略定位和核心平台，美丽海南是目标愿景和呈现载体。定位上突出了自由贸易港与生态省双轮驱动，全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规划共设置良好生态系统、一流生态环境、绿色低碳发展等5大维度21项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9项，预期性指标12项。
9: 规划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

0: 生态建设从试验探索向示范引领的系统性升级，陆海统筹的格局更加系统，民生生态体验更加可感，绿色低碳转型更加深入，适配自由贸易港开放更加精准，科技数字赋能更加有力。
1: 规划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多部门编制，按照纵向保持稳定，衔接国家要求，树牢海南优势的总体考虑，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结合海岛特色增设红树林面积、自然岸线保有率、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等特色指标，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2: 河湖建设部署了31条美丽河湖建设的一个任务，我们也首次在省级水规划统筹部署了多个流域专项治理的工程。2030年，我们的饮用水源要100%达标，地表水量又要稳定高于96.6%。
3: 我们建设指标领跑国标，我们规划到2027年，国家级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45.5%，省级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80%。那么到2030年，完成全域美丽海湾建设，最终实现海洋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1: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昨天，多国驻华使节走进五指山，近距离了解海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4: 这里是五指山的水满乡。五指山地处海南岛中部，是海南热带雨林核心保护区。怎样平衡好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走出一条特色生态发展之路，是各国使节此行关注的焦点。从热带雨林保护到毛纳村、大叶茶、富民产业，各国来宾看到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海南方案。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承担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职能。海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如何长久守护雨林、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成为不少热带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
5: 中国长期助力我们开展森林保护与生态治理，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技术与经验。海南扎实做好雨林保护工作，坚守生态底线，是造福长远的事业。
1: 五指山大叶茶是海南本土特色茶树品种，当地依托地形环境和气候特点进行生态种植，并依靠合作社搭建起种植、加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并行的路子，为热带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范例，也引发各国使节的深入探讨。
6: 海南茶产业完整的产业链模式极具借鉴意义，当地兼顾家庭种植的文化传承与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双向互补，长效发展，实现了生态与产业共赢。
1: 除热带农业合作话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生态旅游可持续开发也是本次交流重点。各国自然禀赋、气候条件不尽相同，但海南坚持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思路，为平衡保护与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使节们结合水满乡毛纳村的实地见闻，探讨如何依托本土特色资源发展旅游，在留住民族根脉的同时，让本地群众持续共享发展收益。
7: 五指山水满乡黎族村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质范本，依托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增收。我将把海南经验带回泰国，助力当地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
1: 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海南展团通过新书首发、品牌发布、招商推介等方式，呈现海南出版业发展最新成果。第34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主会场设置8大展厅，精选展销图书20多万种。其中，海南展区以“海南书房”为设计理念，设置活动区、图书展示区、融合出版区、文创区4大功能板块，集文化交流、全民阅读推广与产业展示于一体。
8: 在海南展团携1000余种精品出版物亮相，4天内密集的举办10余场新书发布、品牌发布、招商推介和文化分享活动，全面呈现了海南出版业在精品生产内容、特色文化挖掘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上的最新成果。
1: 展会首日，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封关》读者见面会在海南展区

0: 举行。图书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兼顾顶层制度创新叙事和基层一线奋斗故事，为重大国家战略主题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质样本。
1: 我总共采访了近60位自贸港的建设者，我在创作中大概是用了118天的时间完成初稿的写作。我被这片土地上的热情深深地感染着。
2: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书博会这样一个平台，通过封关这部文学作品宣传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新成就，以及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海南自贸港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的真情故事。
0: 新书《我们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新大众文艺访谈录也于今天发布。这部书籍立足大众视角，扎根现实生活，记录平凡创作者的坚守与热爱，传递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赤诚追求，是海南出版机构与广东文学艺术界的又一次联合协作。
3: 东莞呢，有着非常鲜活的这种新大众文艺的群体，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促进两地的交流，引起社会或者说全国更多的对新大众文艺体的关注。
4: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今天我们来认识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贺晓宁。从教学管理到临床诊疗，再到委员履职，来琼工作9年来，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提升海南口腔医疗技术水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口腔诊疗服务。
5: 就是我们只给方案，那我们拍 CT 吗？
4: 采访当天，贺晓宁正带领海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实习生们讨论诊疗方案，开展临床带教。2017年，他接过当时的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橄榄枝，担任口腔学科带头人。不久后，他又获任海南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院长，承担起申报口腔医学专业硕士点的重任。设备陈旧，人才匮乏，学科基础薄弱。入职之初，贺晓宁面对的是重重考验。
6: 硕点的这个申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每一个通宵当中完成的。我在答辩的时候，我给全国的专家在讲，就是说海南呢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平台，真的我们要自己培养人才，才能够把这个地方呢相对落后于内地的这种医疗才能给它补起来。
4: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12月，学院顺利获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贺晓宁的推动下，学院近年发展迅速，不仅入选中华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常务理事单位，还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近3年来，口腔执业医师总通过率均高于全国水平。如今贺晓宁所在的科室团队也已发展至30余人，还入选国家级口腔全科规培基地。
6: 我们口腔医学院呢，那么在全国的状态，那也是一种到跟跑、到并跑的这样一种状态。在海医二附院这个临床方面呢，那么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效能也达到了一个高水平的一种状态。
4: 担任政协委员以来，贺晓宁积极发挥专业优势，聚焦教育和医疗领域，提出针对性建议。针对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他建议加强基层本土医疗人才梯队培养，让群众享受更均衡优质的医疗服务。
6: 我现在呢，也基本上一个月都要下去一次，到东方进行那个对点的这种支援，同时呢，也把下面的医院呢人分批的来进行这种进修，双向的奔赴，把我们基层的医疗给的资源和医疗的质量提升上来。
4: 作为省政协委员，贺晓宁还积极参与调研协商，先后围绕引进国际医疗资源、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国际化等方面建言献策。谈及今后履职，贺晓宁表示将继续把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转化为建言献策的动力，为海南自贸港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成为省政协委员，可能他思考的问题就更深更广一些。我们思考呢，可能不只是关系到我们看到的肉眼这一点点的地方。海南呢是自由贸易港，所以我就希望呢能看到我们真正的国际医疗人才的培养能够落地。
4: 近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推出青年派青年创新社群平台，立足区域科创发展实际，服务青年群体创新创业。

0: 派代表无限潜能，全是青年群体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青年派作为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倾力打造的青年创新社群平台，将聚焦产业融合、思想交流、资源互通三大发展方向，汇聚青年科技人才、创业经营者、行业先锋等优质青年力量，服务青年群体创新创业。7月22号，园区首期青年派主题活动在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举行，特邀头部直播带货创作者分享经验，依托真实运营案例，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实操方法与转型思路。
1: 我们是一家香港的巧克力品牌公司，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公司的三大主线产品。这个活动给我们企业搭建了品牌推广、拓宽销售渠道，还有同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2: 我们结合青年派，加上一些电商公司啊，加上世宏的这些资源，我们结合在一起，解决这农民的痛点，那会非常好的。
0: 未来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将持续依托青年派社群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交流活动，持续完善青年创新发展生态圈，充分释放青年创新创造力，推动科创成果落地生根，本土品牌提质升级。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悉，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3: 近日，我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该班列是山东中吉乌铁工联运线路开行的第100列列车。此次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港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运输，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当地时间21号，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在巴讷费尔德市公开展示了其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救护车。项目团队表示，这是一款完全依靠太阳能驱动的救护车型，旨在为全球最偏远的地区提供急需的医疗救助服务。
3: 近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
4: 2026年儋州市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复赛近日举办，机关干部、党员代表、基层工作人员等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丹阳一体化发展、国防教育等主题开展宣讲，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1: 薛连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0: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1: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
0: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咱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
2: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0: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2: 说，
0: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2: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0: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换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0: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3: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0: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2: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0: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4: 薛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5: 薛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0: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6: 你反了！
7: 薛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8: 黄毛，你罗斯寨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蓝洞啊，你就成落汤鸡吧！啊！
0: 刘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9: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6: 成团结，
2: 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郭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

0: 县长归我是孤注一掷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
1: 回洛四寨，
0: 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2: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3: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来的我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4: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未攻，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2: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阙团长给杀了，
1: 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到眼里啊。
2: 蓝月，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3: 刘大某枪杀阙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阙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0: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3: 曹山豹，你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3: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2: 我痛心啊，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呐、啊！
3: 干爹。
2: 刘大某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3: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2: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0: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
2: 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妈接替阙团长的人选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3: 明白。
0: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啊，以后要安分点儿，
4: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阙团长报仇。
5: 跪下！
0: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5: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5: 杀刘大某。
0: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啊。不过，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
5: 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

0: 领小丽，
1: 这么说，你们罗斯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0: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兰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毛敢离开提兰洞半步，我们就下手，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兰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
2: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参谋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马上开会。
0: 是。
2: 进来。
1: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力，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利呀，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3: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1: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4: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1: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4: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兰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兰洞的刘大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1: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4: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1: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各个进炮。
5: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但我等到什么时候？

0: 刘司令，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1: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0: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十万木，有学问啊你！看看往里挂的是什么。
1: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2: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再往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烟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3: 好，
1: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2: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4: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1: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一百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2: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4: 哎，刘大毛，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1: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4: 黄毛，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5: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4: 滚下！不许动，跪下！
2: 何派员，
4: 跪下！把刘司令跟郑副司令放了。
2: 不放，

0: 哎呀！
1: 快说，谁让你来的？
0: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1: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0: 哎，没事吧，幺妈？
2: 能没事吗？你这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0: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1: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0: 来呀、啊！
2: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1: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2: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3: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2: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1: 走，快走。
4: 太白猿，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3: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4: 啊，
2: 太白猿，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3: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4: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
3: 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4: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宝管辖。
3: 这没问题。
4: 哎，太白猿，

0: 山上坐坐。
1: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别多对，走。
2: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3: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2: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3: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2: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派员，罗斯带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黄毛带着罗斯带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1: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1: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0: 特派员，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0: 啊，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在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大莫，先别走了。
3: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0: 心里又怕的。
1: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0: 杨梦，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1: 二莫，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0: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替蓝总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杨妹，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住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1: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0: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2: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猫，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呐、
1: 啊！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2: 哇，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